炕上跳起来，抄起枪高声喊喝：不准动，谁要动要你们命，我们是八路军。这些警察没有战斗经验，看此情景已经吓傻了眼，缩在被窝里浑身直抖。郑敬之把他们集中在一个房子里，门口站上岗，对他们交代说：老老实实待在这里，没你们的事儿。郑敬之又在房上放了两个警戒哨，随后便带着大家在大门的过道里筑起工事，把警察局内挺机关枪架在这里，单等前面一打响，把大门开开，冲着对门扫射。这时候这警备队的队部大门敞得大大的，两个站岗的端着枪在门口来回转悠。一会儿呢，这城的东北角就打响了，啪啪啪啪啪啪。刘东正凭着经验一听便知道城墙上有战斗，说明八路军进来。这时候霍儿就集合起来，刚走到大门，嘎嘎嘎嘎，顺着过道又打进一梭子机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哗啦一声，队伍闪到两旁，中央地段摆了几具尸体。刘宗正此时破口大骂：他妈的，郑胖子，夜里怎么没把你挑了？是你！接着他赶紧组织队伍往外突，可是对门的机关枪、步枪打得不停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根本没有可能。两个当兵的刚冲到过道口都栽倒了。刘宗正又喊：炮手呢，给我把这个机枪打掉打掉。啪，一声巨响，炮弹正好落到警察局对门的过道顶上，钻了个洞，在里边也爆炸了，机枪也哑了火了。伪军刚冲到过道口，机枪又叫了起来，历时又有几条死尸，有不少人退回来。刘忠正又喊打，语音未落，动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再看还有手榴弹呢，嗤嗒嗤嗒嗤嗒，从天空中也降下来，可坏了，院里成了火海了。紧接着爹一声妈一声乱叫，院里也躺满死尸，剩下的都往屋里边钻。这屋里啊也往这下面摔着手榴弹，此时这些人没有经验，这手榴弹都摔光了。这时候刘宗正再也听不到手榴弹的响声，命令伪军从房上往外冲，他知道再不冲就被歼灭了。伪军们一边用机关枪往墙上这扫射，一边搭软梯子往房上爬，房上的工人也慌了，有的接起这瓦块往下砸。就在这万分紧急之时，突然一阵枪响，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不是别人，正是勇将王二虎。王二虎已经领着县大队的同志，这第二波的人带上来，撸胳膊挽袖子，抱着机关枪就站到房顶上一顿扫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接着是步枪手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手榴弹也扔进来了。院子里一团团的火球，伪军们实在吃不住劲儿，叫喊着害怕着就这样萎缩着跑进屋里，这心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跳成了一个。经过连续几次的沉重打击，伪军们死伤大半，现在已经处于绝境，人心惶惶，斗志涣散。王二虎看出敌人沉不住气呀，一声喊叫：同志们冲，抓俘虏。战士们一听也顾不得房子高低，往这院里乱跳，有

不在挑着也受伤的伪军身上，便引起一声尖叫：“疼死我了！”这时候，有一个排从大门里冲了进来，来势是猛不可挡。伪军们见大势已去，纷纷从这窗门口把枪扔出来，祈求：“不打了，不打了，我们投降，我们交枪。”仅仅25分钟，胜利的解决了最后的战斗。一群群俘虏从大门里押出来，郑敬之站在门口稳稳心神，见有个俘虏穿着一套很不合身的军服，把军帽压得低低的，夹在一群俘虏的中间，低着头往外走。待等走到跟前，郑敬之把这军帽往脑后一推，哈哈哈哈哈！我当是谁呢？这不是连队长吗？战士们听着都围过来，瞧瞧这德行，有的就数落他：“你那个东洋刀哪去了？卖西瓜可能切西瓜，哎呀，多可怜！哎呀，洋老子也不来看看孩子。”刘宗正低着个脑袋被拿了，现在非常懊恼。合着个眼，满脸的肉绷得紧紧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知道，只要说一个字，就会遭到一顿无情的拳脚，就得倒霉。这时候，王二虎走到他面前，哈哈哈哈哈哈！刘宗正，这回你该认输了吧？刘宗正摇摇头，像是不服气，硬从能耐梗：“我是中了你们诡计。”中了你们诡计！王二虎做个手势，是人民群众的力量，我们没什么诡计，这也是你的报应。郑敬之就说：“现在把他带走。”一个战士提着刺刀上前，给刘忠正推了个趔趄，留下一个排打扫战场。王二虎带着其余的人，还要增援赵镇江本人。郑敬之走进院子，查看战士们打扫战场，突见一个人穿一身便衣，正从墙角往上爬，胳膊也挂上墙头，立刻高声喊喝：“站住！站住！什么人？”那人听得郑敬之的声音，回手一枪，啪！郑敬之一低头，帽子打飞了。嗯，郑敬之就一愣，一看打完这枪，从这墙上就摔下一人，郑敬之一把拽着他脖领子，正是尹麻子。郑敬之这个气呀，孽畜，你害死了侯老魁同志，老同志丧命在你手，你把他出卖了，今天我要给侯老魁同志报仇！啪！手起三枪，打在尹麻子脑袋上，把他给干死了。就这样，为侯老魁报了仇啊，真解气。这时候，老孟庆带着三纵队，已经将伪县政府新民会看守所的敌人一扫而光，被关押在看守所的人也都放出来。可是找来找去，找去找来，只有一人找不到。此人非别，正是苏金荣，就直奔苏金荣公馆而来。老孟庆以前给苏金荣赶过车，做过厨师，路熟得很，就摸到这儿了。战士们迅速上了房顶，压了顶。老孟庆第一个跳进院，进了苏金荣住这屋子，一看，苏金荣不在。他老婆在炕上团成个袋儿，吓得抖衣而立。老孟庆拿着枪对他高声喊喝：“呆，我问问你，你家那丈夫苏金荣那坏蛋在哪儿呢？”后。这女人吓得魂飞天外，但是只会说一个后字，下边的话再也说不出来。老孟庆想起来了，苏金荣以前曾弄些不三不四的女人住在后院，直奔后院而来。原来苏金荣太鬼了，比鬼都鬼，比精都精。
趁着中村这大鬼子审讯郑敬之之机，把这个淫妇红牡丹给弄来睡觉。他还有这心思，正睡得香甜之时，突听得四处枪响，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晕头转向，不知道东南西北，和红牡丹一起钻进这炕洞之中。过了挺长一段时间，脑子比较清醒，知道藏在这里不是长久之计，突然又听到院子里老孟庆说话，拔腿往后门噔噔噔就跑。红牡丹这个淫妇见苏金荣一跑，脑子也清醒，忙从这炕洞往外爬。就在这时，老孟庆闯进来，闹了半天，抖衣而立的正是淫妇红牡丹，人尽可夫、不要脸的这个女人，吓得直缩。老孟庆听得炕洞里有响动，上前这么一瞧，是红牡丹，把她头发一揪，把她拽出来。这时候，红牡丹一见老孟庆，赶紧磕头：“孟太君、孟司令、孟馆长，饶命，饶命！”老孟庆心说：“话，你个无耻的淫妇，留着你何用？你不死也没用了。”啊！啪，手起一枪，打死这个淫妇红牡丹，红牡丹就这样丧了命。再往这炕洞里一瞧，怎么找也没找到苏金荣，立刻就窜出来，突往后门来到。后门因为敞着，料定苏金荣从后门跑了，他出后门正巧看见苏金荣三拐两拐拐进一个胡同。好，于是迅速向前追，这回你跑不了了。为了想活捉，所以老孟庆一直没有开枪。苏金荣知道后面追来是老孟庆，心里慌了，摔了跟头，爬起来噔噔噔噔噔再跑。两个人的距离虽然缩短，但是老孟庆鼓劲往前追，苏金荣听得脚步越来越近，回头一看，见老孟庆就一个人。突然，这胆儿又壮起来。哼哼，你一个人，我怕什么？手起一枪，啪！这一枪正打在老孟庆的前胸，老孟庆栽倒，他拔腿又跑。这时候，马英已将北门、东门拿下，带着一队民兵去取南门，刚好从这里经过。老孟庆用手指着苏金荣，苏金荣他啊！老孟庆大叫一声。当马英晃悠他的时候，老孟大爷，老孟大爷，老孟庆已经脸色苍白，两眼紧闭，贴胸这么一听，可坏了。可叹老孟庆死在苏金荣之手，想抢救也来不及了。马英哭了：“老孟大爷，老孟大爷！”老孟庆就这样牺牲了。那么民兵们由于并不熟识这城里的街道，又缺少战斗经验，追了一阵不见苏金荣。原来苏金荣趁这机会闪进一个小胡同，见墙角躺着一个牺牲的民兵，眼珠一转，急中生智，把民兵的手巾解下来包到自己头上，又换上那民兵的衣裳，系上腰带，化妆成民兵的模样，放大胆混出城外。苏金荣就这样出了南门了。你说他有多鬼呀？苏金荣从南门跑了，游击队也弄不清楚，把这些民兵聚集在一起，但是也没找到苏金荣。再说赵振江带领这一路人马，战斗打响的时候已经来到西街口，有十几个人同时在耶稣堂的背后一所房子里打起来。那中村果然不敢出来，只派一个班出来搜索。刚出门，被二纵队猛烈的炮火啪咚啪啪啪咚啪啪啪啪顶回去了。
随后

又将耶稣堂是团团围住。中村慌忙向刘东正要电话，可是电话之响没人接，接着猛烈的炮火声，中村就知道不好，急忙向衡水派着电报告急，请求救兵，同时命令鬼子坚守住耶稣堂。空中立刻升起几个照明弹来，把这耶稣堂周围照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耶稣堂四周的房子都被拆了，架着铁丝网，墙上都挖有这个枪眼，鬼子沉着的用这步枪向外射击，啪啪啪，那门小钢炮在院子里也助威，动他动他动他。赵振江心说啊，能否胜利是在此一举，一面命令炮手在院子里打炮，一面命令大家瞄准敌人的枪眼射击，杀伤敌人。因为鬼子的枪打得比较准，要是这时候硬冲硬拼，那不可取，必将造成大量的伤亡。所以双方就这么僵持着，这么打着。一会儿王二虎带着队伍来了，当他了解这情况不变，就这样，他呢就跟赵振江说，在这监里村把中村打垮了，我看在这里恐怕是不行，很难取得一定的胜利。难道说中村比以前还硬实吗？同志你怎么了？不分条件不分地点。赵振江说，你怎么能这样，现在是白天，伸手不见五指，黑天的时候和白天能一样吗？你想一想，你说的话对吗？王二虎说，我现在看呢，还得用这土坦克。看来你这办法不错，到北门外把土坦克给弄来，这才对。王二虎笑了，这回你同意了吧？哈哈哈。中村此时一个多小时过去了，还没有听到援兵的动静，又急忙往衡水派了一份电报，接到回电说已经出动，又鼓励着一定要忍住忍住。就这样，这道本听说宗村要求救，派出两辆汽车鬼子，谁知出城不到十里，中了分区部队的埋伏，又给打回去了。赵振江突听身后一阵响，咚哒哒，还有声音，咔咔咔咔咔咔咔，回头一看，是王二虎把土坦克给推来，土坦克用的厚了木板，就这厚了木板是柳木做的，那么长方形，有两个方桌那么大，外边用铁丝绑着，五层湿被子，下边安着四个牛车轮子，地犁装在前面，由四个身强力壮的战士往里推。这玩意儿一共加起来也有1000多斤，所以走起来轰隆轰隆，倒十分威武。赵振江把土坦克查一遍，立刻命轻重机枪一起掩护，一层一层火网盖过去，只打得那砖瓦飞扬，咚哒哒哒，鬼子也无还手之力啊！坦克就这样开进了耶稣堂的大门，就冲过去。这耶稣堂大门口啊，平时啊汽车哎呀在这儿行走，现在又平又光，战士们迅速的把地雷也取出来埋在大门的门口，又推着这土坦克来回这么转悠，刚这么转悠来转悠去，地雷也炸了，枪声此时也不响了。王二虎赵振江高声喊喝，同志们冲啊冲啊，杀呀宰呀，满院子欢呼，就这样进入了耶稣堂。最后在这后厨房抓着一人，正是宪兵队的队长小野。小野换了一身便衣，正准备逃走，被王二虎一把揪住给抓出来了，料定在这里边，所以这才是好事儿。赵振江再看，一脚把门踢开，一看呢，

这正厅躺着一个人，哟，正是中村。中村怎么回事？一看呢，大势已去，自己也别活了，拿着东洋刀把自己肚子给切开，剖腹自杀了。东洋刀上还有血，这家伙也死了。黎明全城战斗胜利结束，枪声也停止了。众人这胜利品战利品太多了。马英走到潍县政府的门前，对这之前工作队的王瑞生说，指挥着这部队，那么已经全面的成功，现在这个地方是临时的办公所在，写上条子贴上，大队长你评评理。马英猛听着这声音有些不对，这是怎么回事？抬头一看，说话的是常云秀，拖着之前工作队管粮的一个人，这人叫王宝。王宝来了，没等此时这马英发问，常云秀气势汹汹，你说这王宝是怎么回事啊？主动要运粮，运粮我们也运，跟他就发生冲突。今天我把这王宝叫来，你得评评理。马英一挥手打断他的话，你们干部做什么呢？就是组织管理这个事儿，我管定了。抗日烽火记第66回，也是这部书的最后一回，本书的大结局。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小野最后被枪决，可以说呀，这场大仗大获全胜，众人无不欢喜。可是这个时候呢，常云秀又领着王宝来找这马英，然后马英呢批评他几句，他呀就这样灰头土脸的离开。

一个好党员。是啊，是啊，我同意追认他为共产党员。不过县委会要讨论，马大娘也来了。我说马英啊，我想问一问，这个苏金荣抓着没有？娘，这坏蛋跑了，怎么能让他跑了呢？哎呀，娘，您放心，他欠的这笔账，将来一定会让他还。现在我得跟李超东取得联系，这是关键。就这样跟李超东取得了联系，众人真是酸甜苦辣咸，什么滋味都有，非常的高兴，终于胜利了，激动不已。这件事儿圆满大结局，就算告一段落。数年后，一列特别的快车穿过华北平原，由北向南飞驰而去，遍地金黄的庄稼迅速向后旋转。马英和云秀对坐在窗口，不时的谈话，心里有些激动。他们呢，就要离开久居的北方，到南方去参加祖国的建设。他们俩呀，还有两个女孩啊，那也就是说，常云秀给马英生了俩闺女，大闺女呢叫常玉华，小闺女呢叫马玉兰。闹了半天呢，那么大闺女呢就跟母亲姓，小女儿呢跟父亲姓，这还挺有意思，这也算是一种新奇的事儿。那么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小兰吵吵，玉华就装着大人说话的这种样子。你看你呀，妹妹，爸爸妈妈在讲话，他们都喜欢静，你看你怎么这样呢？不要吵吵，不要吵吵。哎呀，妈妈，姐姐又告状。别闹，别闹。马英拍着两个孩子脑袋，朝着窗外指着说，你们看，咱们到了老家了。这时火车已经过了石家庄，正在济南平原上疾驰。那战斗的年代的记忆霎时间又浮在马英的脑海之中。县大队成立不久，他到太行山根据地受训时曾路过这条铁路线。那时候敌人在这个铁路两旁挖了两道深沟，盖了许多炮楼，炮楼上架着探照灯、机关枪，披着虎皮铁甲车，也不时的在这条铁路线上疯狂的驰过。不要说过铁路，就是听到这路旁嗡嗡的电线响声，也感到阴森森的恐怖。他们呢，是在一个月的黑头天，由正规军的一个团掩护从这里硬冲过去。那时候周围是一片枪声，满天的火花，子弹嗖嗖的飞过，炮弹从身上也轰炸也爆炸，然而很多同志都是倒下的，长眠在了铁轨之中。想起往事，可以说马英无法的平复他起伏的思潮。哎呀，现在一看这铁路都属于自己的，心中又是高兴。这时候小兰又打断了众人的沉思，妈妈，我看见了，这远处有一座小房子，那是咱们老家吗？傻孩子，咱们家离这里还有200多里地，怎么能看得到？玉华自豪，我可到过老家呢，奶奶还抱过我，爸爸，是吧？嗯。马英此时心不在焉，答了这么一句。小兰就委屈，我怎么没有到过老家？这个时候常云秀说话，玉华呀，你别老逗他，那时候他还没出生呢，我不是和我姐姐一块出生的吗？哈，大家又乐了。
马英。

看着自家孩子，小家伙跟谁学的那么好强，啥时候都要跟你姐姐一比，你和你姐姐能是一天出生的吗？大家又乐了。这个时候呢，车厢里一阵轻微的骚动，进来了不少旅客，都在寻找着座位。他们刚上车，突然能有五分钟，有人拍了马英肩膀一下，哈哈哈，你看看我是谁呀？马英转过脸来一看，没想到，眼前一亮，你是二虎啊！哎呀，我的老领导，哈哈哈，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啊！没想到在火车上咱们俩相见了，可想死我了，二虎，我也想你啊！俩人一阵的拥抱，马英才发现王二虎穿一身喜调色的军装褂，蓝马裤，还是以前那样高大魁梧，只是满脸都是这骆宾的胡子茬，显得比以前稠密多了。王二虎看马英穿一身灰布制服，黑皮鞋，又干净又整齐，还戴上了眼镜，显得比以前文气多了。放下东西之后，二虎也坐下了，一看，哎，眼前有这么俩孩子，马上就明白了。云秀，你已经是母亲了，一点不错呀，你们快叫叔叔。他是跟你们爸爸以前打过鬼子的好叔叔，叔叔，叔叔！二虎乐了，把玉华和小兰都给抱起来。哎呀，真好，真好！哈哈，叔叔，您会打鬼子吗？啊，我枪法准的呢，要不信，你们问你爸爸，问你妈妈。再看这常云秀和马英频频点头啊。云秀这个时候把小兰就给拉走了，王二虎乐了，日子过得好快呀、啊！哈哈，孩子们都长这么大了，好，好，是啊，咱们分开好几年了，自从过了黄河以后，我一直没有得到你的消息，我以为你已经不在人间牺牲了，嘿嘿，谁都得死，我死不了。这些年还行吧？你这上哪儿去？啊，我在北京做了好几年办公室，最近领导派我上南方去搞建设。那云秀呢？啊，云秀是想打算做点基层的工作，工厂、农场都行，到了那儿再说吧。这些年，哎呀，我呀，就盼着你们跟你们能见一面。真是的，没想到在这儿见着，嘿嘿，我真高兴。那二虎啊，你干什么？哎，要说起我来，修铁路、开山放炮啊，这正对我的胃口啊，我现在这就是我的工作。那么领导一开始让我上工厂，我死活都不愿去。后来铁道工程队缺人，让我到那里修铁路，走遍天下，这倒不错。说到这里，他突然又想起来了。哎呀，现在呀，那些曾经跟咱们战斗过的老同志们、老朋友们、老战友们都不错哦。这个时候，马英就问：“那赵振江现在哪里？我真想他。”哎呀，要问他呀，跟着李司令一起都在朝鲜呢。啊，王二虎羡慕，抗美援朝的时候，我也向领导要求多次，可是领导不批准，要不我也去。哎呀，你去不成问题，打仗抡大刀可了不起，可是现在都是现代化的装备，还得好好学习。王二虎乐了，呵呵呵。一点不错，一点不错。王二虎这时候笑了，然后又问：“我有件事儿跟你打听打听，我那个小老表小董怎么样？”
这时候马英凭本心神，从这兜里取出一物，抽出一本文学刊物。你问的正好，二虎啊，关于这个事儿我正想告诉你。说着话把这东西是递给王二虎。二虎你别着急，你看看这个自然就明白。二虎接过来，但见那封面上密密麻麻写着几行小字：最敬爱的老首长马英同志，您好吧，念念思思，这里发表我一篇稿子，是根据咱们经历写的，现在寄给您，请审阅指正。另外我打算把咱们大队当时整个斗争历史写一部抗日小说，让人们知道今天的胜利是怎样得来的，是非常不易的。当然我知道自己各方面的修养很差，完成这样一项任务很困难，但我一想过去牺牲了很多同志，想到这也是党交给我的光荣任务，就什么也顾不得了。而杜政委以前不是常说吗，在共产党员面前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敬爱的老首长，您在当时担任领导工作，一定了解很多丰富生动的材料，希望能给我一些帮助好吗？相信您一定会支持我的。此致革命敬礼，1950年8月18日。二虎一看呀，来了这么一个东西，这东西来得好啊。二虎看罢频频点头，打开第一页，见那标题写着几个字儿：血战沙河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王二虎乐了，看来他还没忘那96个敌人那回事啊，这回事他一直记在心上，也是个很好的材料，反面的教材。想起那一次战斗可真够激烈的。是啊，那是一次最大的教训，是血的教训，大家不能忘记这个教训呢。哎呀，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了，别提这个。胜败乃兵家常事嘛，是不是呢？打仗能不死人不伤人吗？现在啊，嘿嘿，咱们能见面那是最好的，我真高兴，真高兴。哎，还有二虎，老郑现在在什么地方？王二虎这个时候又说，哎呀，你惦念老郑，郑敬之是吧？他还干老本行，在公安局工作，真有意思。从前呢他就搞这个地下工作，现在呢又跟敌人公开斗争，不用藏着掖着。哎呀，和这个秦芳芝啊结了个婚，而且我听说还生了个男孩，取名叫郑爱国。这时候云秀接着问，萧阳呢？萧阳啊，萧阳跟他们在一起好着呢。今天的报纸，今天的报纸，看报看报看报看报。王二虎说到这儿，介绍完情况，有人卖报纸，正兴奋地谈着，这卖报纸的走到眼前，马英说，卖报的，我把钱给你，给我一份今天的报纸。玉华跑过去把报纸拿过来交给王二虎，王二虎在上面看了半天，没看别的，专看铁路的报道，心中高兴，其他的他没注意。而马英则不然，从王二虎手里把报纸接过来，看来看去，看去看来，眼前一亮，立刻被一条消息吸引住了。
不由得高声叫好：“干得好，干得好！”

0: 恶人有恶报，真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全报，只分早来祸与迟啊！这话一点不假，我给你们朗诵朗诵啊。山东枣庄或现行反革命暴乱案一起，罪犯苏金荣等七人全部落网，是吗？王二虎也高兴，云秀也说真的。王二虎把这报纸夺过来一看，哎呀，真是啊！刚才呀，我就看了关于铁路的报道，没有仔细看，真是这么回事。马英指着上面的照片，又把报纸拿过来，你们看，照片上是一对罪犯的证物，而有国民党的党旗。而美制的手榴弹，还有卡宾枪，还有反动的印信，左上角是苏金荣的照片，削光了头，合着眼，脸色十分难看，显得比以前苍老许多许多呀。哼哼，哎呀，看这个倒霉样，还是那个熊仔，哎呀，这就是报应。人要做好事，苏金荣啊。掩满了同志们的血，这手上全是这鲜血，这回可是得到报应，报应，报应！哈哈哈哈哈哈！大快人心，快写封信告诉咱娘吧，让他老人家高兴高兴也好。哎呀，真是的，我最痛快的，今儿个就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见到你们一家四口人，第二件事儿，我呢竟然看报纸，苏金荣得了报应被拿，我心中真是高兴啊，真是高兴。马英突然眼前一亮，二虎啊，不用问，这就是郑敬之和咱们县一起搞的。你们听，我给你们再念念。此案破获曾得到该犯原籍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线索，因而才被捉拿。我说我上个月我去看老郑，他怎么问起苏金荣的事儿啊？不过他没有对我说明，这小子又奸又滑呀！真有头脑，给我保密了！哎呀，闹了半天是这么回事儿，哈哈，二虎就这么自言自语的讲着。马英严肃地说：“不过我们千万要提高警觉，敌人没有睡觉，他们永远不甘心自己的失败。”这时候，孩子也说：“爸爸。”他是好人是坏人呢？这小兰指着苏金荣的照片就问，玉华赶紧就抢着说：“你呀也没个脑子，你没看他那个样子，那德行，他能是好人吗？他是坏人，最坏的人，最坏的人！”啪啪啪啪啪，小兰用手拍着苏金荣的照片，坏人就打死他，打死他！哈哈哈哈哈哈！王二虎乐了，大家一阵大笑。此刻呀，火车已经进了郑州站。王二虎在这儿下车，和他们挥手告别。哎呀，常云秀掉了眼泪，马英也哭了。夫妻俩说不出来，这到底是什么滋味？悲泪喜泪交加在一起，真是悲喜交加呀！就这样，他们辞别了王二虎。马英心说话，以前在一起工作，没想到今天能见面，以后要能在一起工作，自然是好。看来以后不可能在一起了。想起往事来，马英十分的感叹：现在啊，要建设祖国。已经到了深夜时分， 这火车继续向南行进。那么，马英靠在椅子上，似睡非睡，许多往事在他的脑海里翻腾，越想越兴奋，越想越高兴，也睡不着了，索性睁大眼睛，看见云秀和孩子们正在安详地睡着。他拉开窗帘，眼前是一片白茫茫的大地，黎明即将到来，江南秀丽山河。这火车飞驰着往前行进，马英是无限的高兴。抗日烽火记说的今天全部结束，谢谢您的收听。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1: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我不认识你，但我会对着病床外面湛蓝的天空报以一个甜甜的微笑，因为你我的笑容不再苍白，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家人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关注公民无偿献血，用我热血点燃他人生命之光。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富宇县龙卷风酒吧招聘服务员、服务生，工资面议，地址墨宝园西侧，联系电话182-4414-5678，182-4414-5678。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飞冷山布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收售信息：碧雪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7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立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两室一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现有草原60公顷，林地6公顷，鱼塘2公顷，有村里土地承包手续，有林地产权证，位置在斋鱼耀东乡。有意者请与马先生联系，联系电话155-2694-2888，155-2694-2888。出租信息：20燕4中学区房，富豪绿都17，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秘密。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2室1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你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收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6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五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立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二十印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两室一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九二六，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邻邦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五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翼金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两室一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20页4中学区房，富豪绿都1期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以，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0: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供求信息呢，在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梦梦，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拉扯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着宿命。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邀聘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3: 小刘睡醒了。
4: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2: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4: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2: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2: 我真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一起住。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起来，
4: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5: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2: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同时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秋收已临近尾声，我们现在迎来了丰收的喜悦，但在收获的同时也面临着秸秆处理的挑战。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六时至早六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夏王窦建德一看大事不好啊，今天中了李世民之计也。再这样作战下去，恐怕自己损失更大呀！快快快，马上吩咐鸣金收兵，赶紧的撤！一阵锣响，鸣金收兵啊！但这锣好敲，这兵不好撤呀。现在夏兵在镇里头已经被唐兵紧紧的给粘着了。什么叫贴身肉搏战呢？你想跑，你跑就是死，你就得打。当然了，打也是死，反正是跑不了，无法脱身呢。您别忘了，夏兵今天的上午饭还没吃呢，本来就已经人困马乏了。如果说这个仗打胜了，打得顺利，有这精神头支撑着，人还好点。现在人又困马又乏，再看这个仗毫无希望，顿时这个士气大减呢。再听到自己方面已然鸣金了，哎呦不！当时这个士气呀，就跌落低谷，夏军一个个都想赶紧的夺路而跑，哪还想打仗啊？啊哇！顿时这阵型可就乱了。再说那王福宝，本来在阵中是苦苦支撑，突然间听到后方鸣金，知道今天呢断难取胜，赶紧把大红令旗往背后一挥，撤！撤军，赶紧撤军！下令撤军，带领身旁众人是缓缓后退。为什么要缓缓后退呀？那毕竟人家是训练有素，这要是一泻千里，扔下兵器，抹头就跑，那不就完了吗？你就算败，也得有个败的阵势，把损失减到更小啊。领着人马缓缓后退，还不如跑快了呢。怎么跑快了？起码他自己能活。这一慢了，坏了！突然间听到身后大吼了一声，就如同晴天霹雳一般：“王福宝，儿往哪里逃？来来来，儿不是刚才约我要在阵中大战一场吗？俺尉迟恭许你多死了！”随着这一声吼叫，突然间在乱军战阵之中，一匹暴月乌骓马是腾跃而出。几乎在同时，有一匹红色战马身如影随，那是李世民到了。这里。

两位爷呀，就像两员瘟神似的，在这万马群中来回直撞啊，撞什么呢？就找王福宝呢。两个人杀入阵中的目的，就要找到这个正中央的王福宝这个指挥所。杀了半天，终于在王福宝撤兵的时候遇到王福宝了。这王福宝要不喊撤呀，这两个人呢还找不到呢。王福宝刚才扯着嗓子这么一喊，哎，撤撤撤，结果让尉迟敬德听到了。本来尉迟敬德在虎牢关前跟王福宝算是头次正面相见，原来呀没大打过交道，没有什么印象。就是这一次见面，按理说尉迟敬德也不该对着王福宝有那么大印象，因为尉迟敬德刚才是出关夺马，而没想跟着王福宝真打实斗，倒霉就倒霉在王福宝自己身上了。这个王福宝在这个虎牢关前充能耐，看到尉迟敬德已经回归唐镇了，他还约尉迟敬德说，一会儿咱们打起来，咱们俩要在阵中，咱俩比上一个高下。你说你约战干嘛呀？啊，没那个能耐就别约架。结果这么一约，尉迟敬德记住了，专门寻他来了。李世民跟着尉迟敬德如影相随，也紧随其后。王福宝一看尉迟敬德杀过来了，再不挡也没办法呀。王福宝把牙关一咬，咔啦啦。一晃掌中大砍刀，拍马就迎过来了。他来个先下手为强，一看尉迟敬德杀入重围，挑死很多的士卒，这个势头没那么猛了。王福宝过来一咬牙关，大刀一上势下，力劈华山，奔着尉迟敬德面门就劈过来了。尉迟敬德刚刚挑飞一员士卒，一看这王福宝来了，哎，来得好，哎，把大槊一横，举火烧天，往上招架，两件兵刃碰在一起，啪！哎呀，噔噔噔噔噔噔！这尉迟敬德多的臂力，刚才在虎牢关前这一槊，把王福宝大刀崩飞了。当然了，那个时候有那么一点巧劲儿。王福宝也是措手不及，但是真格的真动上手，王福宝的力气也不是尉迟敬德对手，就叫尉迟敬德这一下子把王福宝大刀又崩起一尺多高啊，崩得王福宝虎口崩裂，鲜血崩流啊！哎呀，当当！王福宝赶紧的把刀柄给抓住，别让刀再飞了呀，那玩意多难看呀！再者说了，跟着尉迟敬德真身上手，没刀哪行啊？刚把刀抓住，尉迟敬德招槊，大槊往前这么一递，王福宝一侧身，一槊走空。王福宝用这个刀转往外这么一拨大槊，紧跟着咔，压刀斜肩铲背，就给敬德一刀。敬德赶紧的收槊向栏，两个人马打盘旋，就在这里站在一处厮杀在一起。这尉迟敬德真猛啊，是招招狠毒。王福宝现在也拼了命了，也想赶紧的把这尉迟敬德杀退，自己早早脱身。两个人一来一回，就在这里杀了十来个回合。你可别说，这王福宝一拼上命，两个人呢还真就杀了个难分难解。这有什么说什么，王福宝的功夫也真不善。两个人在这一桌对儿，可急坏了秦王李世民呢。李世民拿着大刀，正在这里打扫外围呢，不让这些外围下兵士卒往前冲啊，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血肉横飞，砍了一阵子，回头一看呀，这尉迟敬德跟着王福宝还打着呢。哎呀，李世民心说话，敬德呀，你跟他纠缠什么呀？啊，砍我的！往前一催，宝马十八式就来到了两个人近前。说是到俩人近前，其实这个时候王福宝正好背对着李世民。李世民一看背对着我正好，抡起定唐宝刀斩影诀，来了个拦腰搏玉带，一下子

把这王富宝是拦腰截断。这王富宝上半身还在那舞刀呢，低头一看，呀哈，怎么自己跟下半身分家了？这玩意一回怎么撤退呀？我也撤退不回去呀！我这上半身撤退，下半身撤退呀！得了，我就在这儿吧，哭突从马上栽下来，撅起身亡，那活什么劲儿？缝都缝不起来了，把尉迟敬德吓得不轻啊！怎么这李世民太快了，连李世民自己都有点懵，就觉得这个人在前面呢，拦腰这么一刀，这人就没了。李世民也有点傻，君臣两个人就傻这了。但是这是什么时候啊？傻的时间也就是电光火石那一刹那。哎呀，李世民赶紧把回收回来，敬德，咱们合理杀了此贼，追击要紧，赶紧追！对，追呀，杀呀！这俩人呢，拍马继续往前追，说夏兵怎么不过来救他们大将啊？夏兵现在呀，只顾着逃命了，尤其一看到大将被人斩了，更加是魂飞魄散，一个个是俩鸭子加一个鸭子，仨鸭子跑啊！就恨爹娘少给自己生了两条腿呀！跑啊，踢了咔啦，踢了咔啦，干嘛呢？刀也扔了，枪也扔了，不是要有阵法退吗？还要什么阵法呀？大将都被人斩了，赶紧跑吧！这些人是没命的往前跑。就这个功夫，李世绩也冲过来了，和李世民会合。再看李世绩，汗流满面，战袍之上是血污片片。也可以看得出刚才的李世绩拼杀的惨烈呀。由于李世绩是指挥战斗的，刚才扯着嗓子喊了半天了，这嗓子都已然嘶哑了。秦王，贼势已乱，现在应该是全力进攻的时候了。李世民一点头，你说的不错，赶紧燃放号炮，给史大奈信号，得令。时间不大，就听见咚嗒啊咚咚咚嗒啪啪啊咚咚咚啪啪，六声炮响，空中闪现出六朵黑烟团啊！这是李世民事先和大家商量好的，六声号炮是继续加紧进攻的命令。只要大家看到六声号炮响，已经与敌方交手队伍，必须要加快推进速度，不惜代价往前冲。其实现在呀，也没什么代价了，赶紧往前冲啊！这后面史大奈和长孙无忌带领25000马军站立在关外，号炮刚一响，两个人带领25000马军杀呀，就向阵中奔过来了。唐军这25000兵马像旋风似的杀入阵来，这夏军本来都已经魂飞魄散了，再看着唐兵怎么那么多兵力呀，一股一股往里加呀，啊，一股一股投入新的兵力，有完没完呢？这夏军是极度沮丧，一点士气都没了，加快了败退的脚步，就像退潮的海水一般，就向东面退去。人家唐军呢，仍然保持队形，一点不乱，是乘胜追击。在山丘之上的夏王窦建德一看，哈哈哈哈哈哈，窦建德哭了，泪流满面，颤抖着手指着西面，王世充啊，王世充，你果然连累了朕，让朕成了你的陪绑啊！他现在后悔了。旁边的侍从一看情势危急呀，陛下赶紧撤吧，混账！窦建德突然间瞪起泪眼，大军在前，朕要与他们同进同退。命令，挥舞令旗，招呼残兵向此处高丘处围拢，围拢！哎哎，赶紧的挥旗！这边大旗一挥，下面的夏兵
可算是看到了信号了。混乱之中一看，帅子令旗挥动，就像看到了一根救命的稻草啊，不再零星的奔逃了，逐渐的稀里呼噜稀里呼噜稀里呼噜，就像这个高丘围拢过去。很快在这高丘之围就聚了3万多人呢，那底子在那里呢，10来万人，你就是扔原子弹他也有胳膊剩下的，不是？再说那时候也没原子弹呢，所以还剩3万多人。窦建德一看也顾不得哭了，命令留下5000人断后，其余人马随孤向东退去。窦建德现在呀心里还窃喜呢，窃喜什么呢？幸亏自己刚才没有独自逃走啊，这还有3万人呢，自己刚才要自己跑了，这唐军正好把这3万人全部收编了。收编之后，唐军要是乘胜追击，直攻版主，那么自己连渡河逃往河北的机会都没了。现在好啊，好歹自己落3万，只要自己带着这3万人跑了，跑到河北之后养精蓄锐啊，我总有一天可以东山再起，卷土重来。窦建德还有这个心呢，带着这3万残兵败将是逃往版主，往前跑了5里地，就到达一个地方。什么地方？牛口渚。这个窦建德对这个地方非常熟悉，原来自己在这个地方经过多次，但那个时候窦建德是意气风发，没有留意这个地方的山川形势。那么现在窦建德已然成了惊弓之鸟漏网之鱼，来到牛口渚，再看这个牛口渚的地形呀，窦建德是大吃一惊，出了一身冷汗呢。就见这里两峰耸立，中间夹着一条峡谷，这个峡谷的形状好像是个喇叭口。哎呦，对了，这个地方叫什么来着？叫牛口渚。哎呀，窦建德突然间就想起了昨天晚上自己做的那个怪梦，自己拿个豆豆掉到地上长个苗，跑来一个5花巨牛把这个苗给咬在口中给吃了。我姓窦，那个牛把我这个豆给吃了，这个地方叫牛口渚。哎呀，豆入牛口，莫非昨天的噩梦就应在这里吗？哎，我犯地名了。窦建德呀正在这里满腹狐疑呢，咚啪啪，突然间两端古风上是号炮连天，杀呀，顿时是伏兵四起呀。前方的谷口也冒出一彪人马，当先两员上将，一个穿白一个挂皂，白袍之人大声喊喝：窦建德，还不快快下马受降，待到何时？就见那个黑甲之人把令旗一挥，四边峰顶的唐兵开始往下移动，眼瞅着唐兵很快又与夏兵接仗了。说来的是谁呀？非是别人呢，乃是王君阔和段志玄，他们是乘舟沿河而下，来牛口渚这里埋伏呢，来这里断着窦建德的退路。结果还真让他们等着了，在这里把退路一断，时间不大，后面追击的唐兵也出现在谷口。夏兵一看魂飞天外呀，前有阻兵后有追兵，哗，顿时大乱。哎，都镇定镇定镇定。谁镇定啊？没人再理会窦建德的命令了，现在谁还管你是夏王啊？都别见阎王，这是正题呀，纷纷四散而逃啊。王君阔和段志玄一看
招呼身。

后将士杀入敌阵，窦建德一看，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大势已去，自己身边的侍从不知道什么时候都跑得无影无踪了，就剩下自己一个光杆司令了，我怎么办？窦建德一看，哎，北边的人呢比较少，干脆呀，我从这里跑吧。他想从北边逃出封顶，但是窦建德那是皇上啊，那穿着打扮与众不同啊。窦建德再朴素，但是这个盔甲能够分得清楚啊，金盔金甲，外罩黄罗袍，坐下马骑是鞍镫鲜明。在乱军之中数他最扎眼，在这里一冲一过，被这唐军里面两员大将给发现了。这两员大将啊，一个姓白叫白石让，一个姓杨叫杨武威。一看呀，这个人金盔金甲，绝非常人。各个兄弟啊，追他追追！两个人呢，也不管旁人了，是驱马追赶窦建德。窦建德一看有人追自己，赶紧往前跑啊！跑不多时，一看前面有一丛芦苇，窦建德眼珠一转呐，心说话：这四周唐兵多如牛毛啊，谁能够发现这芦苇当中有人呢？干脆呀、啊，干脆自己跑这苇子丛里躲一躲吧。歇歇脚也好啊。其实窦建德现在不知道什么时候身上也挨了数刀，挨了数枪，也受了伤，受得不轻啊。驱马刚想往这芦苇丛中躲呢，这个时候啊，那白石让已经追过来了，一看你还往芦苇丛里躲呀，你在这吧，往前一地槊，扑的一下子正扎在窦建德的马屁股上。啊，这马一疼，一撂蹶子，一下子把这窦建德下王就给掀翻在地了。这匹马撒蹄亮掌，咔咔咔，落花而逃。马跑了，把人撂这了。白石让一看这窦建德落地了，白石让是挥槊想刺，想要结果窦建德的性命。虽说这个白石让知道这位不是一般人，但也不知道他就是窦建德呀，想把这窦建德给杀了。窦建德一看是连连摇手啊，壮士壮士不要杀我，我就是夏王，我就是夏王啊，如果壮士能够救孤，富贵与共，就是你要是放了我，有富贵了咱俩分啊。白石让一听，你是谁？我是夏王窦建德。哎呦，白石让乐了，哦，你就是夏王窦建德呀。哎呀，心花怒放，腾，白石让一下子从马上放下来了，噔噔噔两三步来到窦建德面前，别动，掏出绳子，单三扣双三扣，一边捆，这白石让一边乐，嘿嘿嘿嘿嘿嘿，怎么呢？哎呀，高兴的，这下我可算立下大功一件呢，我居然在万马群中把这个夏王窦建德给抓了。哎呀，你别看呢，这几十万大军决战，那决战为什么呢？决战不就是为抓这个窦建德吗？那么多上将都没把这个窦建德给逮了，结果让我这一下子把窦建德的马给戳跑了，然后马把这个窦建德掀翻在地，我不费吹灰之力就把这个夏王给绳捆锁绑了，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唐军在牛口渚里围歼夏兵，是大获全胜啊！李世民从后面也赶过来了，率得胜之师赶紧奔往版主，干嘛呢？要一鼓作气把这窦建德的老窝给他端了。结果没到版主，还在半道上呢，就发现版主方向黑烟滚滚升起，有人来报说窦建德的夫人曹氏闻听夏军大败，
率领着10000守营将士退回河北。临走的时候，一把大火把这版主营寨付之一炬。李世民一看这版主打不了了，既然如此，打扫战场。这一打扫啊，就这一场战下来，窦建德所带的140000人被斩杀无数。清清白白手，世纪兄啊，李世纪赶紧过来，殿下，传令下去，令人连夜把这些尸体就地掩埋，不可让他们曝尸荒野。敬德，哦，在，你去找一找青锥马，看一看他的尸体何在，就把他埋在这泗水边吧。是。就在这个时候，白世让、杨武威押着五花大绑的窦建德来到李世民面前请功。李世民一看抓住了窦建德，是非常高兴的。但是再看窦建德，呵，立而不跪，脸色虽说憔悴，但是一脸的凛然之色。那好歹啊，马死架子不能塌。李世民一看就说，行啊，啊，这股范儿还是在那端着。李世民冷笑一声，你就是窦建德吗？啊，窦建德呀，你说说，本王讨伐王世充与你何干呢？你却偏偏越境前来犯我兵锋，今日何如啊？是啊，你不是要打我吗？怎么打来打去你被我给捉了，这是怎么回事啊？这，哎，喂，这窦建德被李世民这句话问的一时无言答对，想起自己当初挥兵南下征讨孟海公，又挥师西来，一路之上何等威武雄壮，但谁曾想到短短数月就沦为李世民的阶下之囚了。哎，窦建德事到如今呢，想起一个人来，想起谁来了？想起林静来了，后悔当初不用灵境之计，方有今日之败呀。窦建德站在那里，心里头跟过电影似的，闪过许多念头。李世民还问呢，窦建德，我问你呢，你犯我兵锋，今日何如啊？啊？他又问了一遍，这一下子把窦建德从幻想之中给拉回现实。哎，窦建德头一低，居然说出两句话来，今不自来，恐烦远取。就说你不是让我回答你我为什么来打你吗？我告诉你，我来就是让你逮着我的，我要是不来，我怕你大老远的跑到河北去逮我，麻烦你。这唐营众人听了这八个字，先是一愣，后来才回过味来，轰的一下全乐了，就连李世民也露出笑容了。没想到啊，人家窦建德到这个时候还能给自己悠上一默。李世民一摆手，把窦建德押入囚车，送回虎牢关，就把这窦建德推下去了，打囚车压木龙送回虎牢关。那房玄龄、杜如晦这个时候啊，在乱军之中忙活开来了，干嘛呢？找那几个老夫子，什么孔颖达呀、虞世南呐，都跑哪去了呀？哎，你可别说，还真把这孔颖达之人最终给找到了。李世民一听，赶紧的放下军务前去相见，与这些人是握手共入虎牢，这不在话下。他们进入虎牢关，草草的吃过晚饭，这个时候已然到了。

半夜了，但是大家伙丝毫困意都，把整个大地、整个天空重新的清洗了一遍。早晨的空气是格外的清新的。昨天晚上，李世民异常兴奋，翻来覆去很久才入睡，也就是睡了一个多时辰，两个钟头吧。这天夏天嘛，亮得也早，天光就亮了。每天早晨到这个时刻，李世民的自然钟啊就敲醒，李世民就会自然醒来。甭管再忙的军机，到这个时候准醒。醒了之后要进行晨练。李世民拿起宝剑走出户外，像往常一样又练了一路达摩剑法。这套剑法正练着的时候，封德仪呀，这老头叫少，今天也早早的起来了，在不远处漫步呢。一看李世民在这练剑呢，就悄悄的走过来凝神观看。等李世民把剑招一收，好，窦建德呀喊了一声好，鼓起掌来了，好剑法，好剑法。李世民这个时候脸上沁出了一层细汗，一听有人叫好，回过身来一看，哟，丰公啊，哎呀，赶紧的冲丰德仪拱手，丰德仪赶紧还礼，殿下好剑法，好剑法呀。李世民也笑了，丰公啊，昨天窦建德落入我手，想起当初咱们在洛阳青阳宫，你和萧公等人力主退保心安，要是我们当时不依薛收之计前来兵聚虎牢，你说能有今日大捷吗？李世民这句话问的丰德仪噌脸红了。本来丰德仪是满脸春风过来拍李世民马屁呢，结果被李世民这句话给堵那了。这丰德仪面露惭愧之色呀，赶紧一低头一拱手，殿下，殿下，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嘛，现在虎牢大捷，擒住窦建德，得意我是甘拜下风，是得意的眼光浅了，只好收回前言。李世民一看丰德仪神色是一片真诚，不是假装的。李世民心说话，前隋朝中大臣很多人不耻这丰德仪的人品，萧雨就经常在背后向我诉说着丰德仪狡诈不可轻信。开始啊，我对这丰德仪还颇有戒心，前次围攻洛阳之时，众人都说要退兵，但是啊，就这丰公跟着于志宁返回朝堂，向我父皇陈睡厉害，这才打消了我父皇的疑虑。从那之后，我对这丰公啊还真有些好感了。我认为这个人呐，并非是一名仅仅会阿谀奉承之人，还是有相当见识的。所以李世民呢，今天所问也并非是斥责，就是轻轻调笑。一看丰德仪人家都服输了，李世民呢也就不再深说了。两个人正说话间，房玄龄、杜如晦带着三个老夫子过来了。这五个人呢也是漫步的，五个先生指指点点，可能正在谈论昨天战事。一看李世民在这里呢，赶紧止住话锋，过来见礼。李世民一看房玄龄、杜如晦身后那三个人是谁呀，正是昨天在夏营里找到的三个老夫子，孔颖达、虞世南、欧阳询。这些人向李世民见礼，李世民也赶紧拱手还礼。哎呀，各位，昨天忙乱呢，没有多加垂询几位先生的行止。玄龄啊，食宿安排的还算妥当吗？哦，
空应答

赶紧过来，不劳秦王烦心呐、啊。我们多日漂泊，直到昨天这才心灵安静啊。就算是不食不睡，哼，也强似在窦贼手下苟活。他怎么那么恨窦建德呀？咱说了，这是当时的社会风气。这孔颖达是当代大儒，是读书人，是个士族，像这些人呢，是瞧不起农民阶级的，看不起农家出身的窦建德。一个泥腿子怎能领导我呀？这不是说孔颖达这个人品行多么不正，多么不好，多么恶劣，瞧不起农民阶级，实在是当时那个历史所导致的。那个时候的人呢，他就有这种观念。别说那个时候的人有这种观念了，就时至今日，咱们看看咱们周围，咱们审问审问咱们自己，是不是还有这种观念。有些大城市的人自以为比人家身高一等，瞧不起人的时候怎么说呀？往往会这么说，就他呀，他就是一农民，我告诉你，这言语当中就带出来瞧不起人农民。在深层次说，瞧不起劳动阶级。所以这个阶级观念是中国人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什么时候真正的没有了阶级观念，什么时候中国人彼此之间才能够真正的达到平等。那在当时，士族阶级他就是瞧不起农民阶级。孔颖达是当代大儒，屈身在窦建德手底下，自己深以为耻，就是为了活命，但有一线之路他肯定跑了。现在呀，能够投李唐，孔颖达非常高兴的。李世民一点头啊，是啊，这么多英才都在手中，可惜窦建德不能善用，实在可惜呀。嘿，孔颖达一听啊，还挺气愤的。殿下有所不知，我在下营简直是行尸走肉啊！哎，秦王殿下，我有一事相求，望秦王殿下一定答应。哦，李世民说：“孔先生，有什么事儿，但讲无妨。”秦王啊，这孔颖达呀，还不好意思呢。今后啊，咱们肯定还要修国史。要是有史官写到这一段，您呢就让史官呢给我隐去这段，就说我避地虎牢，听说秦王带兵过来了，是我自己投唐的，千万别说我在下营为着窦建德服务，是最后让殿下您给救回来的，您看怎么样啊？大家一看呢，很多人都乐了，这就是一个读书人啊，书生意气。李世民差一点也没乐了，但是李世民一看孔颖达那个严肃劲儿，不敢乐呀。这种读书人呢，你还千万别惹。所谓士可杀不可辱，他要真的觉得你伤了他的面子，他能给你玩命。李世民一点头啊，好吧，请先生放心，有史官记录此段，当为先生会知啊，给你避讳避讳。玄灵如会啊，在在，你们谨记此节，待我传言。是是。房玄龄、杜如晦点头答应，互相看了一眼，两个人没说话，但两个人心意相通。心说话，孔颖达呀，孔颖达，你真枉为一读书之人。这史官，什么叫史官呀？写历史之人都得要以纸笔写书，有什么事儿记什么事儿，丁是丁，卯是卯，这才算是史官啊。因为你一句话就给你遮遮掩掩篡改历史，那还叫什么史官呢？
岂能够一言废之？”孔颖答：“你看着吧，等以后记载这段历史的时候，不但要原原本本记录你就在下营，就连今天你要求秦王要篡改历史这一笔也得给你记下。”当然两个人呢没当众说。李世民这个时候又问了：“玄灵啊，所服的夏兵都遣散了吗？”啊，房玄龄说：“已经安排下去了，昨日仓促，人太多了，今天之后他们就可以陆续返乡了。习令所言呢，愿意返乡的人给粮食五斤，不愿意返乡的人可以继续留下从军，加入唐军。”李世民眨巴眨巴眼儿，想了一下，我看呐，都遣散了吧。从洛阳到这里，山川都是芒砀巨泽，罕见人烟。想必山东、河北那里也不比这里好到哪里去呀。仗打到了现在，我朝尽赴元随之地，再保有这么多的兵，还跟谁打仗啊？还不如让他们赶紧回家与家小团圆，赶紧去种地，也可以早一点恢复生机呀。众人一听是一起点头啊，都挑大拇哥称赞李世民呢。罢了，还是人家秦王有远见，还是人家秦王体恤百姓啊。这个时候丰德一说话了：“虎牢一战奠定胜局，洛阳王世充那里已然成为瓮中之鳖，依老臣看，不日这王世充就可举城出降啊。秦王啊，放着眼前这么多的才子书家，得意以为可以撰写一文刻碑置之，以彰虎牢之功。那么多读书人呢，让他们写文章，做那么一面纪念碑来纪念这虎牢之功。”李世民一听高兴了，现在为自己记功，那正合自己心意呀。好吧好吧，玄灵啊，你看这书碑之事应该交给谁领导啊？房玄龄也高兴啊：“殿下，人称于先生为三绝，我看呢，仅用这于先生文绝书绝这两绝，即能完成任务。”于世南在旁边听着呢。于世南今年57岁了，大高个，容貌儒雅，穿着一身素色长衫，可以说是峨冠博带。一看房玄龄举荐自己，这位于世南老兄啊也并不推辞，把头一点，冲着秦王一拱手：“世南遵命指纹，我领命，这件事啊我主导。但是虎牢之战刚烈凶劲，世南笔法跟着虎牢之战呢不太相符，因为我的笔法以圆融柔意为长，不足以标显此貌，而欧阳兄的书法娴静峭拔，更显风格呀。”他推荐欧阳询来写字，他来写文章。这个欧阳询比这于世南还大，还大2岁，今年59岁了，长得是矮小枯干，好像是个老猿猴似的，但是这个人滑稽多智，精于个体书法，尤善写楷书，字迹清雅，风骨高尚，而且要论娴静，那比王羲之还要高上一筹啊。一看于世南推荐自己，这个欧阳询呢比较谦虚，刚想开口说客气话，李世民冲着他一拱手啊：“欧阳先生啊，请您切莫推辞啊。您少年时代与我父皇为友，我父皇可旦夕思念着您呢。于先生，那您就是文
请欧阳先生回书。

0: 我看呢，今天就要完成，石碑之事，我让无忌精选良将，有庙文美术也不能让列将给糟蹋了啊！李世民一说这个，哦，大家伙呀，全都会心的笑了。李世民等大家伙笑过之后，又说了：“我看这么着，咱们呢今天休息一天，明天一早启程，咱们要赶奔洛阳，该去找那。” 王世充了，这正是昨日虎牢擒下帝，明朝回师克洛阳。上文书咱们正说到，李世民要立一块纪念碑，让虞世南撰文，欧阳询写字，能工巧匠。 赶紧给我雕刻。那有人才了，雕块石碑不费吹灰之力。这块石碑到了晚上，果然制成，就立在了泗水边上。虞世南是一手的片题锦绣文章，盛赞虎牢之艺武功。欧阳询书意彰显惊险之力，自行魁伟。 碑成之后，很多人都过来临摹呀。欧阳询书法大名，也远播夷狄。高丽国也得知了，不久后专门派来使节来大唐，就求着欧阳询的书法。而且呢，到这块石碑前做成拓片，把拓片带回去了。那这块碑在有唐一带。 一直在此一立，后来到了五代十国，天下大乱，这块碑呀、啊，也不知道被什么奸商偷偷的给挖走了，辗转就运到了高丽国，到后来这块碑不知所踪，这就不必细说。两天之后，李世民率领大军返回北邙。 李元吉、屈突通闻讯，赶紧的骑马来迎啊。那自打这位李四爷丢了北邙粮草，这些天呢，这李四爷连猎都不敢打了。和这屈突通说话呀，哎，这语言也温和多了，也没那个狂劲儿了，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了围城上面了。怎么呢？也怵二哥呀。 怕李世民真的找自己麻烦，真给他把眼一瞪，说自己违抗帅令，擅自出战，丢失粮草，罪大恶极，再把自己怎么地了，在军法处置了，反为不美呀，干脆呀，我老老实实的吧，好好表现吧。哎，等到得知虎牢关大捷，哎呀，李元吉这心里头不由自主的。 也竖起一个大拇哥呀，罢了啊。虽说我看不上我这二哥李世民，但是我这个二哥他果然有能耐呀。所以听说李世民搬师回来了，这李元吉赶紧的带着屈突通前往迎接，这是发自内心想见李世民。见到二哥，赶紧滚鞍落马。 来到二哥李世民近前一把，把李世民的马缰绳抓住了，发自内心的祝贺呀！二哥呀，这大唐天下即将统一，您这步险棋看来真是走对了。李世民这会儿由于虎牢大捷，抓住了窦建德，哎呀，可以说是春风得意呀，也把这个李元吉丢失北邙粮草的事儿给忘了。
1: 哈哈哈哈，四郎啊，你和屈公围困洛阳的功劳也不小啊，所以呀、啊，只要你我兄弟同心，天下何愁有办不成的事儿啊？你看，说着话，李世民冲身后这么一指，那窦建德现在在这囚车里的滋味，与他当初挥师西来之时的得意。 大为不同了吧？嘿，李元吉顺着李世民手指往后这么一看，哇，就。

见李世民身后一溜囚车呀，里面分别押着窦建德、长孙安世等人，以往神采奕奕的夏王现在成了人家车中之囚了。这两天行来呀，每个人脸上都盖着一层厚厚的尘土了，显得非常狼狈，头发也都披散下来了。窦建德一看大家伙全看他，把眼睛闭上了。败军之将事到如今还能说什么呀？时也命也运也呀。这窦建德在这囚车里头心里是非常复杂呀。李世民对押解他们的长孙无忌说了，无忌呀， 在到了营地，你把他们牵到涧水里，让他们洗一下澡，然后再给他们换一套新衣服，明天把他们带到洛阳城下与那王世充相见，让那郑王王世充知道咱们是宽仁待人的，即便是做了俘虏，咱们也是一样优待。是。李世民又看了看屈突通，屈公啊，你看这囚车，这囚犯就露出一个脑袋来，如果要是离远了看，很难辨清他们的本来面貌。咱们回营之后啊，你找这工匠做成几辆平车，让人呢就站在平车上面，就把他们的手、他们的脚、他们的脖子用铁链子锁上，身体的其他部分呢都可以活动，明天就把这三个人拴在平车之上绕城而行，让那王世充好好的看个仔细。好啊好啊，屈突通是连连叫好啊。嘿，这些日子王世充就把这窦建德当成了救命稻草，天天的站在城墙上往东边看呢。嘿，结果现在窦建德已经成为咱们的囚徒了，王世充如果看到窦建德这个模样，应该是举城出降的时候了。是啊，王世充要是能够识时务是最好了，那样就免了咱们的一番手脚。是啊是啊，屈突通接到命令之后，马上令人坐成平车，第二天一大早就推到了青阳宫前，因为李世民昨天就在青阳宫内居住了，在这里安营扎寨了。李世民一看这屈突通坐的平车来了，往这平车上一看，这车上的对角啊各有一道锁链，这是用来捆绑人的腿脚的，这坐车的木头到现在还露着白茬呢。工匠们用桐油在这车上抹了厚厚一层，但是一夜之间那油漆未干呢，散发出的桐油气味刺人鼻子呀。李世民这么一看，嚯，李世民乐了，哎呀，屈公啊，你把这个车做得这么结实，又抹油又防住的，难道说你想天长地久，天天的在洛阳城下巡游吗？嗡，大家伙全被秦王给逗乐了，秦叔宝手捻长髯呐，嗨，可惜王世充啊不会有太大耐性了，也可惜今后这种事儿太少了呀。就这个时候，长孙无忌押着窦建德、长孙安世等人过来，让这些人都已经换上了一身新衣服。李世民一看他们脖子底下都钉着木枷，一摆手让长孙无忌把他们的脖子上的木枷给去掉，然后看了看窦建德，窦建德呀，想当初你要是与我朝继续游考下去，没有鬼迷心窍的来这里救援王世充，断然不会有今天的局面呢。那你既然想救援王世充，本王今天就给你一个机会，你到城下向那城内的王世充呼喊，让这王世充开城投降，免得
生民涂炭。本王知道你窦建德向来是泯民蓄势，即便今天不为这王世充着想，你也应该为这洛阳城中的老百姓着想吧？啊？窦建德现在啊，仍然是一言不发，眼瞅着地上没有任何表情。李世民也不多说话，挥挥手，另把这三个人放在平车之上，用锁链子套着他们的脚脖子。每辆平车都是由一头驴拉着，有一名士兵牵着驴往前行走，跟在这驴车后面那就是李世民等人了。他们一个个都上了战马，就跟随这些驴车往前是缓缓徐行，一直来到洛阳城下。李世民呢，离开洛阳数月了，现在再到洛阳城下旧战场上一看，眼前壕沟依旧，城墙上仍然飘扬着郑军旗帜。他们一路向北绕过北墙，直抵上春门。屈初宗说了，说这王世充啊，每天都会上这个地方来观望救兵，今天估计呀，他还得来。那太好了，就在这个地方给这王世充把这囚车排开。那果不其然呢，王世充今天一大早就来到这个城门楼上了。为什么来那么早呢？因为昨天唐军大队沿着北邙从东向西绕城而过，这个讯息有人就报告给王世充了。王世充闻讯大喜呀，还以为是李世民在虎牢关前没挡住窦建德，被人窦建德给打回来了呢。哎呀，乐得王世充啊一晚上没睡着觉啊，谢天谢地谢菩萨谢上帝谢真主阿拉呀！这一下子我有救矣。他一高兴，根本就没睡着觉啊。天光未亮，这王世充就起来了，连饭都没吃，就来到了上春门城楼之上，扒着城垛口往外面观瞧，远远的黑乎乎就见一彪人马过来了。哎呦，谁呀？等到走近了一看，哎，这彪人马全部打着的是李唐的旗号。就见李世民这个时候催马向前，就来到了窦建德所乘那个驴车旁边，用马鞭一指窦建德，抬起头看了看洛阳城头上的王世充，高声喝道：王世充，你睁开眼睛看一看，这囚车之上站立的是什么人啊？王世充一听李世民让自己看囚车，

0: 就是来救你的，窦建德。
1: 啊！王世充闻听此言，是大吃一惊啊！什么什么？这囚车之上是谁？
0: 来救你的窦建德。
1: 这窦建德啊，这王世充现在呀，几乎要昏厥了，但是还是不相信的，对着囚车就喊上了：“哎，囚车之上的人，你是不是夏王窦建德呀？啊！”这王世充现在多么希望站在囚车之上的人开口说：“我不是夏王，你认错人了。”可是啊，窦建德这个时候开口了。窦建德把头扬起来了，一看，哎呀，两只眼睛里头都已经滚满了泪水了。
0: 王世充，你不必喊了，古来救你先做了囚奴，你害得孤王我好苦啊。
1: 这话音未落，眼泪噼里啪啦往下直淌啊。王世充现在这才知道是真的，眼泪哗的一下子也夺眶而出了，正想再跟着窦建德说两句话呢，往窦建德身后一看，哎呦，自己的大臣长孙安世也在另外一辆囚车上站着呢。哎呀，窦建德一时之间是愁上加愁，痛上加痛，几层的打击让这王世充实在承受不了这生命之重了，大喝一声：“哎呀！”扑通一下子就昏死在那里了。哎呦，单雄信等人赶紧的过来抢救，抚摸前胸，拍打后背，掐人中好半天，这王世充这才醒来。
0: 哎呀，真是天灭孤也。
1: 正在这个时候，城下的李世民又向城上喊起来了：“王世充，你看明白没？现在夏军已然打败了，你困守孤城已经没有任何指望了，你要是识相的话，早早的开城投降，免得本王大破洛阳，然后屠城，杀个鸡犬不剩，还押不留。”其实李世民呢，能屠城吗？不就这么吓唬人吗？说完话，等了半天，这城上啊，没有任何言语。怎么呢？这王世充啊，刚刚明白过来，脑袋还晕着呢。李世民的喊话只在自己耳朵眼里是嗡嗡作响，说的什么自己不太清楚。李世民一看这城上没有任何言语，一摆手让长孙无忌把那些叫骂队给喊过来了。咱介绍过叫骂队，平常挑地骂阵就是这些士兵，那都是一个个大嗓门脖子粗的士兵啊，让他们倒着班就牵着窦建德等人绕着洛阳内城，一边绕一边喊：“哎，洛阳城中的人听着，这是夏王窦建德，这是你们的吏部侍郎长孙安世，我告诉你们，夏军已经打败了，洛阳再也没有援兵了，赶紧的开城投降吧，只要开城投降，秦王说了重重有赏，如果负隅顽抗，等到大破洛阳城之后，把你们杀个片甲不留。”就这么着，窦建德被这驴牵着绕城巡游了整整一天呢。您想这个时候什么时间？五月中旬，日头正毒啊，在这里晒了一天，脸都晒冒油了。尤其是窦建德呀，被日头暴晒，这尚在其次，主要是他的心智。

任以受煎熬啊！心说话，自己原来是雄居一方的夏王，原来天下提起窦建德三个字，谁不胆寒呢？啊，不胆寒的那也得干颤一下。没想到落到了今天的局面，这还不如死了的干净啊！这窦建德呀，越想越不愿意活了。就这天晚上被牵回营后，窦建德是茶饭不思，滴水不进，心说话，我这么屈辱的活着，还不如死了的干脆。回到自己囚室内，一看这个墙角有一个愣，干脆呀，我撞死在这里干净了啊！哒哒哒哒咚，一脑袋就撞到了墙角之上，想寻死，但可惜呀，那年代的建筑都是土坯房，这土坯房啊不算结实，窦建德的脑袋啊挺硬，咣当这么一撞，把这土坯房那个棱角哎给撞掉了。脑袋上裂了一道大口子，但是人没有死，但是鲜血直淌，人事不省。这个动静把守卫的士兵给惊动了，到里面一看，哎呦，赶紧的包扎呀，手忙脚乱给这窦建德包扎伤口，伤口也包扎上了，窦建德也再次苏醒过来。为了防止窦建德再次寻死，这士兵干脆用绳子把窦建德捆的是结结实实，你呀哪能那么容易死？游程还没游完呢，明天接茶游。不过今天这事儿啊，得告知我们秦王。守卫士兵把这窦建德自杀的事儿告诉了李世民。李世民原打算呢，说这明天还让这窦建德他们继续绕城巡游。但一听说窦建德寻死，而且撞了一个重伤，这李世民呢就改变主意了，命人把那长孙安世给我带进帐中。再说长孙安世，他的精神呢也好不哪去，跟窦建德一样晒了一整天了。所不同的是，长孙安世毕竟是个吏部侍郎，那窦建德是个王，是个帝。所以长孙安世这个心理落差没窦建德那么大，虽说精神头不太好，但是也不至于话说不了。那现在被人往李世民面前一带，长孙安世眼望着面前这名令人闻风丧胆的大唐秦王，心里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直跳啊。李世民呢倒也干脆，开门见山，张口就说：“长孙安世啊，本王知道你能言善辩，想必你也是一个识时务的人。这样子，明天我派你到城里劝说你家主公王世充投降。如果你果真把那王世充给我劝降了，本王记你大功一件。”哎呀，长孙安世一听说把这个活派给自己了，满心欢喜呀，冲着李世民深深一躬身呐：“秦王殿下，现在洛阳被困，夏王已败，那洛阳就剩下举城投降一条道了。秦王啊，安世尽力完成这件差事，为百姓计是免遭生灵涂炭，为我主上计也是尽了臣子的本分。这正是英雄须得识时务，好汉不吃眼前亏。”长孙安世见秦王李世民派自己去洛阳去劝说王世充，满心欢喜呀，谁都不傻，现在这个局势是明明白白呀，自己的主子王世充已经没戏了，那么现在就应该投靠明主。谁是明主啊？大唐这边啊。但是现在自己身为阶下之囚，

还有资本去投唐啊。哎，现在有机会了，如果能够进入洛阳把王世充给睡降了，那就立下大功一件呢。张孙安氏是满心欢喜呀，一功到地，请秦王放心，安氏竭尽全力完成这项差事啊。李世民微笑着一点头，那好吧，这样吧，明天一大早你就进洛阳城，如果能够说动王世充投降，本王保你在大唐朝里谋一官职。哎呀，多谢秦王殿下。长孙安氏激动坏了，一躬到地，是感激涕零啊。那再说洛阳宫城里的王世充被大家抢救过来了，慢慢的苏醒过来，被人抬着抬进宫里去了。众人一看这王世充神志不清，两眼发散，你看我，我看你，也不知道在这个时候怎么安慰陛下了。最后大家互相的一使眼色，还在这愣着干嘛呀，咱们走吧，让陛下在这里清静一会儿吧。大家是纷纷散去，众人一走，王世充扑通一下子就躺在床上，昏昏沉沉，迷了八度，似睡非睡，就这么着熬了一个晚上。到了今天早晨天光渐亮，王世充这个魂儿啊才收回来，这才想起应该赶紧的召集大家开个会，如何应对今日的局面呢。王世充连饭都没吃，这两天没吃早饭了，赶紧传旨，把整个郑国的文武全都给我招到紫薇殿，在那议事，商议一下应该如何应对今天的局面，赶紧赶紧的。又敲鼓又敲锣呀，把这文武百官全都招进了紫薇殿议事。王世充就问了大家各抒己见吧，怎么办吧。窦建德已经被打垮了，被人家给抓住了，指望着窦建德救咱们的美梦已经完全破灭了。各位，咱们现在粮草眨眼之间就要吃完，咱如何应对唐军？各位赶紧说说吧。这一问呢，大家伙都把脑袋低下了，都是一筹莫展。王世充一看，各位，各位别低脑袋不说话呀，大家张口说一说呀，啊，有什么主意呀，怎么办呢？王世充啊，好像没哭了。他这么一祈求，有一个人开口说话了。啊，陛下，为今之计，臣以为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啊。哦，王世充赶紧甩目一看，哎，王世充啊先凉了半截。怎么呢？说话是谁呀？说话非是别人，正是那位臭名昭著的南阳王朱灿。咱们前文书曾经介绍过，李孝恭和李靖击破了南阳，把这南阳城一打破，南阳王朱灿脱身独逃，跑哪去了？就来到洛阳了，被郑王王世充给收留了。但是这个朱灿臭名昭著啊，为什么说他臭名昭著呢？这个人呢生性残忍，哎呀，一张嘴呀，一嘴焦黄的大板牙。他有一个爱好，爱吃肉。说爱吃肉，很多人都爱吃，什么驴肉、狗肉、牛肉、猪肉，哎，爱吃什么肉都有。这朱灿爱吃肉算什么毛病啊？他不是说爱吃这牲畜的肉，他爱吃人肉，而且这个人肉啊不是成年人的人肉，是小孩子的人肉。他最爱吃的是把这小孩子，尤其是小婴儿扔到锅里煮着吃，可以说

是个吃人的恶魔呀！你说有吃孩子的吗？哎，这朱灿就能够这么残忍，那这在南阳啊，恶名昭著。跑到洛阳，来到人王世充手底下，你说你就收敛一点呗？又不是在你南阳，跑到人洛阳来了，你是避难来了，你就别那么高调了。你那个爱吃孩子的毛病，就忍忍吧，改改吧。哎，不，这朱灿呢，狗改不了吃屎。到了洛阳之后，仍然是偷偷的偷着小孩子吃。结果这洛阳城里的小孩子是经常的丢失。哎呀，开始啊，大家伙觉得这孩子没了，跑哪去了？丢一个丢俩，大家没在意。丢的多了，大家都把怀疑的目光落在了朱灿身上。那甭问呢，那些丢失的孩子肯定是被这朱灿给偷了，而且把我们的孩子全给吃了。这该死的朱灿！但是呢，人朱灿甭管怎么说，现在归附了王世充。虽说大家伙对朱灿恨之入骨，但是碍于王世充的淫威庇护，大家是敢怒而不敢言的。其实王世充啊，也知道朱灿这个人性不太好，他收留朱灿很大的原因啊，是想做给天下人看看，看看只要有难投降到我这里，我是全部保护啊。哎，这么一来，天下英雄都会陆陆续续的来帮助我，那等到我占有天下之后，我再把这食人的魔王朱灿处死也不为迟晚呢。所以王世充对着朱灿也没有太多的好感，是一种互相利用的关系。今天一看这朱灿首先发言了，落到这个地步，有人发言了，还是让这朱灿说下去。哦，朱王兄，你说一说，如今咱还有什么路可走啊？啊，陛下，现在洛阳被唐军重重包围，咱们的粮草终有一天会使用殆尽的。臣原在南阳，知道襄阳那里一城当关，而且唐家势力还没有进入襄阳啊。我看现在的局势，咱们不如赶紧的突围，舍弃洛阳向南冲锋，占据襄阳，再图今后啊。呀，王世充一听，这个主意不错呀。襄阳处在江淮之间，群山环抱，汉水从中流过，是易守难攻，一向是兵家必争之地呀。李孝恭、李靖现在正在江州，无暇顾及襄阳，这里就成一片相对的真空地带了。要真的我能够拿下襄阳，占据襄阳，依托山势险关，或许还可以喘息阵子，等到我恢复过来，哎，也许就有了机会再与这大唐争夺天下呀。不仅王世充这么想啊，在场的很多将领一听，哦，大家伙也是议论纷纷呢。王世充把桌案拍了三拍呀，好好好，哎呀，要是能够突围，那是最好不过了，困守孤城终不是长久之策呀。啊，驸马，你的意见呢？他扭头问自己的妹夫单雄信，这是自己最亲信的人了。单雄信紧皱双眉，思考了半天呢，臣以为此计甚好啊，但是要是去襄阳，
怎么能够突破这重重的大唐军队的包围呢？啊，这是一件麻烦事啊！城外的唐军现在是咱们的三倍呀，不好突围呢。是啊，王世充一听到这里，把身子又往后一靠。哎呀，咱们突围确实不好突啊，有洛阳城在，他们不好打进来。要是咱们一旦离开洛阳城，无险可守，在这平原之上能否打得过唐军？嗨，能否突围得出去，确实是个难题呀。哎呀，如果突围不得当的话，还不如据守洛阳，能够拖延几日呢。王世充眉毛也皱成一个大疙瘩。那就在这个时候，噔噔噔噔，黄门侍郎走进来了，扑通往地上一跪，启禀皇上，长孙侍郎从唐营进城了，要求见陛下。啊，王世充一听，谁？长孙安世进城了。哎呀，奇怪呀，李世民怎么把他给放了呢？莫非让他进城给李唐做说客吗？选他进来。是，时间不大，噔噔噔噔噔噔噔，长孙安是一溜小跑跑进殿内，扑通一下子就跪倒在丹席前，向着王世充磕头啊，陛下，罪臣该死，现为唐营俘虏，请陛下降罪。嗯，王世充哼了一声，你光哼也没什么意义。凭什么？谢陛下。长孙安是光说谢，但是并没有起身。王世充又问长孙侍郎啊，你能说动夏王来援，是你大功一件呐。可惜呀，夏王打败了，那也怨不得你啊！你说吧，那唐统李世民把你放进城来，让你对孤王有何话可说呀？长孙安世跪在地上就说话了：“陛下，李世民让微臣带话给陛下，让您举城投降。”王世充一听，让我投降，呱嗒把脸沉下来了。但是王世充可并没说话，可见在等待长孙安世下面的话呀。长孙安世接着往下说：陛下呀，罪臣原来想啊，我是一个被俘之身，无颜再来面见圣上了。但是罪臣又一想，目前洛阳形单势孤，唯有一条道路，那就是举城投降啊！所以为着皇上着想，特来传话。啊，都朱灿当时恼了，从班内里一下子窜出来了：陛下，你千千万万别听此的言语，他这分明是来替李世民做说客来了，那一定是已经在唐营那里讨得一官半职。陛下，现在你要是投降，那可真是一败涂地了。为今之计只有一条道，那就是刚才我说的向南突围，占据襄阳才是正道啊。呸，好家伙，这长孙安是隔多远，一口浓痰差一点没啐着朱灿脸上。长孙安世这个时候一咕噜身就站起来了，扭过头伸二指点指朱灿：朱灿呀，朱灿，你口口声声说为皇上着想，实际上你给我们家陛下指出了一条绝路。当初夏王来救援的时候，那李世民非但不害怕，反倒是敢于兵分两路，一路赶到虎牢关，在那里堵截夏王，另外一路继续围困洛阳。
想当时那形势，两军相当啊，

可如今呢，李世民已然打败了夏军，他把他所有的兵力都调到洛阳外围，团团就把这洛阳给围困了。我在城外看的是清清楚楚，唐兵唐将把这洛阳围得一层又一层，如铁桶一般。就凭咱们城中这点兵力，这点孤军，这点疲军，还想突围呀？哼，恐怕是一开城门，不出五里地，就要全军覆灭呀！说到这里，长孙安氏转向身来，冲着王世充又深深的鞠了一躬啊，陛下，臣来之时，亲王让臣告诉陛下，只要陛下能够开城投降，可免一死，请陛下定夺。这最后一句话呀，就说那李世民告诉你了，只要你投降，他可免你一死。这句话让王世充是颇为动心呢，嗡的一下子，这坐下众将也是议论纷纷呢。大家都觉得困守洛阳难以持久，突围吧也难以成功，好像事到如今就有一条道，那就是投降啊。但是谁敢说投降啊？这玩意儿毕竟不好听啊。大家伙光顾的议论纷纷了，没有一个再向王世充进言的了。哎呀，王世充在这里也是左右为难了，根本就坐不住了，站起身来，把手一背，是来回直溜达呀。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又开口了，这人谁呀？正是王世充的儿子，太子王玄应。王玄应这半天没言语了，光听众人言语了，听大家伙怎么议论的。一听大家伙呀，议论的是投降者居多呀。这王玄应面对目前这渺茫的局势，早就想投降了。一看大家伙想投降者居多，给这王玄应就鼓了气了。王玄应赶紧出班施礼：“父皇啊，孩儿觉得安氏所言甚有道理。”哦，太子，你说长孙安氏所言有理，理在何处啊？父皇您想啊，之前咱们能够据守洛阳，这个精神支柱不就是希望这夏王来援吗？可是如今希望破灭了，夏王都已经被人家唐军给逮住了，所以再等夏王的援兵，那根本是没有指望了。那么如今即使我们突围出城，也是很难成功的。所以父皇，我觉得安氏说的很有道理，事到如今咱们就降了吧。哎，王世充嘴唇动了几动，想说不投降，但实在没有别的辙呀，最后头往天上一扬，好吧，好吧，我们就降了吧。安氏啊，在长孙安氏一听王世充要降，长孙安氏这个心的蹦蹦蹦直跳啊，激动的。陛下，你现在就出城向秦王转达我的意思，请他切莫食言，你答应留我的命，你可别反悔了，请陛下放心，秦王李世民金口玉牙许诺是绝无食言之理呀、啊！我马上就去见秦王。长孙安氏乐坏了，赶紧的一溜小跑，是跑出洛阳城啊！高兴的连马都忘了骑了，比马跑得快，一直跑回了唐营啊！就把王世充要举城投降的消息告诉了
李世民，咱们简短截说呀。武德4年5月21日，王世充举洛阳城投降李世民。辰时3刻，洛阳四门大开，王世充身穿着缟衣素服，带着太子驸马群臣2000余人，手捧着户口地理文册兵符，福跪在了西太阳门前，在那请降。李世民呢，当天是头戴金盔，身穿银色铠甲，骑着宝马18翅，身后的一帮文臣武将也是衣甲鲜明啊。秦王看看王世充，走到王世充面前站立好了。王世充手捧着户口地理文册，福跪言道：“罪臣世充惶恐请降，望秦王受旨。”恭恭敬敬的把这些东西举过头顶。李世民一看呢，这王世充趴在那里，是浑身流汗，恐慌万分呢。李世民心中是十分得意呀，哈哈哈哈哈！起来吧，王世充啊！你平常里经常称呼我为堂童，称呼我为黄口小儿，怎么今天你见到我这位黄口小儿，没有训诫，反倒是恭敬如此呢？王世充刚刚站立，还没有直腰呢，一听这个话，吓得扑通一下子又跪倒在那里了。秦王殿下，那是罪人不知好歹。秦王殿下，我现在已经降唐，请秦王记住免死之语。李世民一笑说：“本王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可他哪料到一夜突有风云变，狡兔解死，良弓藏。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诚信是人类文明的阶梯，诚信是一种自我约束的品质，也是城市文明的一部分。真诚待人，诚信做事，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灵驿站，我是小贤。人需要把握，更懂得珍惜，懂得珍惜之后才会长长久久。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如果你是正确的，请不要过多的争辩。我们都知道初恋是美好的，但是可能性也比较低。爱情确实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还有你的责任、亲情、朋友、事业等等吧。记忆点点滴滴浮上心头，几许破碎，几许忧愁，总会有一个人会改变自己，放下底线来纵容你。不是天生的好脾气，只是怕失去，才宁愿把你越宠越坏，困在怀里。所谓性格不合，不是不爱的借口。爱情无需刻意的去把握，越是想抓牢自己的爱情，反而越容易失去自我，失去原则，失去彼此之间应该保持的宽容和谅解。爱情也会因此变成毫无美感的形式。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吧。越害怕失去的人越容易失去。所谓了解，就是知道自己对方的痛点在哪里，而善良的不去触碰。

我再也不愿意为了你的笑脸我变成爱情的小丑。这个爱情小丑呢，在你的世界里怎么只有都已没有。你走吧，把所有的情感都带走，你不要再回头了。人越是害怕丢人，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就越会忽略自己的感受。越是忽略自己的感受呢，就像是木偶一样啊，拼命的活给别人看。清晨

就升起一个希望或一个梦想。不管昨天是怎么样的，总会看到太阳的升起和今天的希望。黑夜终究是黑夜，躲不过寂寞的洗礼。

人生啊，最动人的情感啊，就是彼此想念，彼此温暖，心灵邂逅，相携天涯，不需要朝朝暮暮，只要一个懂得就足够了。人的一生啊，总会有一些记忆，在一些人在生命中刻苦，然后啊明媚一生。红尘中，你我各守着一方天空，我愿意将你的心轻轻地放在我的心上，用最真的笑容温暖你的幸福，安静地为你守候，让一颗心在尘世当中依然的温润。因为我知道没有你的日子，你要我怎么办呢？离开你的那一天开始，锁心房静静地停止跳动，我不去多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那块绿洲，便不再瞻前顾后。我们明明会料到事情的结局，却还要走一段很远的行程去探索它的意义。我们的路途不过是在毫无意义的上演一个闹剧的缘故。

我的脚不想去流浪，我的心却想靠岸，我的影子想去飞翔，我的人还在地上。一些熟人是从未相见，恍如故人，不用解释，春风都在替我说话。一些陌生是从此以后沉默余生，无话可说，时间啊也没有办法。不是我不善于坦白啊表达，当我鼓足勇气倾吐心声的时候，你却大声宣布爱上的不是我。每次吵架过后呢，我都会想我失去他会怎样呢，所以我很珍惜。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你都会陪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哭，陪我笑，陪我等待，陪我开花。谢谢你让我在过去的日子里有过一段前所未有的甜蜜且幸福的回忆。虽然那份你给的甜蜜有点短，幸福有点痛，但我总要谢谢你，丰富了我的人生。人其实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只要健康的活着，真诚的爱着，也不失

决定我们一生的，又是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的选择。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爱，不是恨，而是熟悉的人，新鲜的变得陌生。挥不去思念的乐章，欢乐何时是春天。生命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历程。做真实的是自己，做一个很简单不自大，做一个很单调爱生活的人，坦然地去面对生活和未来。历尽人生几多悲欢离合，几度生死感悟，几多磨难和坎坷，还有什么比生命的内涵更让人动心，更让人从容的呢？我们都太喜欢等了，固执地相信等待永远没有错，美好的岁月就这样一日又一日地被等待消耗掉。有人是不会选择，有人是不坚持选择，有人是不断选择。但是你要搞清楚自己走进了哪种误区，才能找到自己对的选择。选择正确的方向，往往比努力来的更重要。总有一个地方一辈子都不会再提起，却也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总有一个人一句对不起，让你心痛，刻骨铭心。总有一段情也值得住在心里，却告别在生活里。忘不掉的是回忆，继续的是生活，错过的就当是路过吧。来往身边出现了很多人，总有一个位置一直没有变。看看温暖的阳光，偶尔呢还是会想一想。我想换个时间，换个地点，换个身份，忘了一切，重新开始。人生没有永远的爱情，没有结局的爱情，总要结束。不能拥有的人总会忘记。人生没有永远的伤痛，再深的痛伤口啊，总会愈合。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你不能坐在坎边啊等它消失，你只能想办法的去穿过它。人生啊就像是登山一样，若没有一个转过一个又一个弯，只有一念笔直走，可以想见永远到不了山顶。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啊一起走过落影缤纷的路，牵着你的手路过繁华，走向平淡，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奴隶和奴才的区别，奴隶对自己的生存啊境遇生存状况没有一种自知，他们非常麻木地继续着自己的生活，而奴才是奴隶中极其聪明的一个小群体，他对自己奴隶的身份啊有着很明确的认知。而为了成为奴隶中的高等奴隶，他不惜帮助主人更加残酷地迫害别的奴隶。人生不可能平淡，唯有坦然地去面对一切吧，我们才会拥有一颗完美的心。不管过去是怎么样的，都是过眼云烟了。只有快乐幸福的生活，才是对曾经最好的交代。

记得有一个人曾经说过，没有经历过挫折的人生是不完美的人生，没有经历过失恋的人不会得到真爱。当然不是美化痛苦，而是接纳过去的不完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的缺憾吧，我们才懂得珍惜生命当中那些美好。要告诉自己，一切都刚刚开始。

一个人多笑一笑会年轻，人生如梦，注定的得到与失去，相遇与离别都是幸福记忆的巧合。而那巧合在似水紧紧的光阴当中，如夏季的花儿，用自己最真实最绚烂的姿势绽放在我们的生命里。无言的眷恋渲染了岁月，饱满的时光永恒了红尘。不喜欢的就不要去选择吧，世上啊本无快乐不快乐，快乐是人造出来的。懂喝酒的人找到感觉，懂知足的人找到快乐，懂放下的人找到自由，懂珍惜的人找到幸福。恋人之间总会说很多无聊的话，做一些无聊的事情，幸福就是有一个人陪你无聊，最难得的是你们两个都不觉得无聊。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我会成为更好的自己，会成为父母的依靠，成为朋友信赖的朋友，成为呀值得爱的人。我一直在努力。人生呢，一半是现实，另一半是梦想，去见想见的人吧，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最使人疲惫的往往不是道路的遥远，而是你心中的郁闷；最使人颓废的往往不是那前途的坎坷，而是你自信的丧失；最使人痛苦的往往不是生活的不幸，而是你希望的破灭；最使人绝望的往往不是挫折的打击，而是你心灵的死亡。所以呢，我们啊，凡事要看开一些，心放开一些，一切都会慢慢的变好的。对自己狠一点，逼自己努力，再过五年，你将会感谢你今天发狠的自己，恨透今天懒惰自卑的自己。懂得宽容啊，人的路啊才会越走越宽。你要知道，人生并没有那么多的公平可言，偏转一下你的航向，逆风就会成为顺风。刻苦努力，坚持不懈，最终耀眼的太阳啊就会跑到你的身后。你生活的起点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最后你抵达了哪里。

放弃完美，多一份轻松，面对现实多一份自在，欣赏自己多一份自信。不懂得舍弃啊，永远都得不到应该有的回报。用微笑的旋律啊，伴随着每一个春夏秋冬，用淡然的情怀走过每一个月缺月圆。有些事情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了才看得到希望。没人知道痛苦会在哪一个时段出现，也没人清楚烦恼会在哪一个地方出现。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我们应该做的就是珍惜拥有。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啊，不管碰到多少的不快乐，我们都应该真诚的相处，坦然的相待。就算全世界给我们再大的苦难，我们也要相互的去扶持。即使人世让我们承受再多艰难吧。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心理音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明天下午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0: 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同时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通于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语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县第十七届风之声广场文化周火热启幕，多元文化点亮夏夜惠民盛宴。本栏目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题目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重要讲话。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8月10号晚，第十三届吉林省市民文化节白城市系列活动暨通榆县第十七届风之声广场文化活动周在县文化艺术中心广场启幕。活动融合文艺展演、亲子游乐、非遗展示、红色教育，丰富群众夜间文化生活，擦亮本土文化品牌，切实提升群众文化获得感与幸福感。
4: 活动首场街道优秀文艺节目展演氛围热烈，各街道社区民间文艺团体的本土文艺爱好者轮番登台，20个精品节目精彩亮相。器乐合奏《阿里山的姑娘》，祝福祖国好，旋律悠扬。舞蹈《红红火火中国情》，南泥湾沂蒙颂舞姿优美。男女独唱《大通榆我的家乡》，绿色军衣珊瑚颂歌声动人。时装模特秀、健身球表演、古典舞、歌伴舞等特色节目轮番上演，整场节目紧扣时代主题，礼赞美好生活，抒发家国情怀，展现了我县基层文艺队伍的良好风貌。现场掌声不断，气氛热烈。舞台之外同样热闹，广场设置儿童游乐区，旋转木马、小火车、套圈等趣味项目深受孩童喜爱，现场欢声笑语不断。同步开展的非遗精品展集中展示了根雕、剪纸、布贴画、绒花缠花、蛋雕、传统酿酒等本土非遗技艺，一件件匠心作品让市民近距离感受传统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8月11日晚，活动周第二场蒙古族特色专场演出精彩上演，演出在群舞《站在草原望北京》中拉开帷幕，亮丽的民族服饰、灵动的舞姿瞬间点燃现场氛围，绿色兴安、守望相助等草原歌曲嘹亮悠扬，诉说着草原儿女的赤诚情怀。鼓舞、鸿雁、赛马、钢牛并济，气势昂扬，尽显蒙古族乐土特色。本场演出由县文化馆及各乡镇文化站联合承办，节目均为本土文艺爱好者编排演绎，涵盖民族舞蹈、马头琴、呼麦等多种形式，彰显我县深厚的草原文化底蕴。台下观众热情互动，跟随旋律哼唱，多端汇聚成璀璨星海。市民纷纷表示，在家门口欣赏地道民族文艺，真切感受到了草原文化魅力与各民族守望相助的温情。据了解，本次活动周由县委县政府主办，持续至8月16日，活动包含群众文艺汇演、非遗精品展、长征精神主题展、红色教育进现场等板块，融合文艺惠民、文化传承与红色育人。汇演每晚19时准时上演，继街道展演、蒙古族特色专场后，还将陆续推出农村、校园、少儿舞蹈、二人转、文联专场等多场演出，以丰富多元的惠民文化活动持续为群众送上优质文化盛宴。
1: 本栏目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题目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重要讲话。
4: 文章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揭示我们党具有的优秀特质，深刻阐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总书记6个始终的重要论述，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

0: 民，力量在人民。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赢得人民群众信任和拥护。一切为民者，则民向往之。新征程上，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自觉运用这一思想，更好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把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向前进，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证。金秋时节，我县鲜食玉米迎来丰收加工季，位于我县农产品融合发展示范园区的北粮集团吉林省通仪食品有限公司，各生产车间机器轰鸣，秩序井然，全链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开启秋季生产用工高峰期，以鲜食玉米产业发展带动本地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1: 冷藏车间内机器高速运转，工人们忙碌有序，本地村民魏小敏正有条不紊地统筹车间分拣打包全流程。作为石花稻乡本土村民，魏小敏扎根企业三年，凭借踏实肯干的工作作风，熟练过硬的业务技能，今年顺利晋升为包装车间副主任，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成长、提薪的美好蜕变。
2: 工人魏小敏
3: 也挺开心的，也挺意外的，收获很多，经济更加稳定了。
1: 稳定的就业平台、完善的晋升机制，让普通务工者收获成长蜕变，更让本地员工留得住、干得好、有奔头。目前企业在岗用工600余人，其中通与本地务工人员400余人，切实让越来越多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稳岗稳增收。作为我县重点民营龙头民企，北粮集团吉林省通仪食品有限公司依托鲜食玉米主导产业，持续优化本地用工机制，推出惠民就业举措，企业落实签约种植农户家属优先用工政策，精准匹配农户农闲务工需求，务工人员月均稳定收入可达5000元以上，真正实现种地有收成、务工有薪金，双向拓宽农户增收渠道。
2: 北粮集团吉林省通数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徐欢：
4: 企业扎根通渝，初心就是赋能乡土，惠民富民。我们坚持优先吸纳本地劳动力就业，通过农户家属优先务工、灵活错峰用工、完善晋升激励机制，让群众就地稳增收，务工有成长。未来三期即食玉米生产线投产后，用工规模还将继续扩大，我们将以持续以产业带动就业，以就业助力增收，全力赋能通渝乡村振兴和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渝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我县第17届冯志生广场文化活动周火热启幕，多元文化点亮夏夜惠民盛宴。本栏目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题目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重要讲话。本期节目播音王旭然、苏瑞，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5: 这都老了，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6: 小刘睡醒了，
7: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5: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7: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8: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5: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8: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0: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1: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榆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3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榆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榆县丰店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依依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一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及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认账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

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0: 你这新兵蛋子，战夜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上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
1: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笑>
0: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你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呢？
1: 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笑>哎，班长，你看，图们江冰面反光，像不像西安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班长。 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
0: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们江。你脚下踩的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1: 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2: 当秦岭宋涛与长白风雪在界碑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后。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

0: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1: 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
0: 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
1: 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
0: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印发，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
1: 长崎市拟将南京大屠杀表述改为南京事件，引起日本有识之士强烈反对和担忧。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号至23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资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4: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3: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5: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3: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6: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

0: 生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1: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科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2: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阔红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1: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0000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3: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1: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4: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1: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1.96收窄至1.81，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5: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6: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我国充电基础设施数量显著增多，布局日益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记者从13号在湖北武汉召开的2026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上获悉，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基础设施8.54万个，除部分高寒高海拔地区外，基本实现全覆盖。今年上半年，我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充电电量达587.6亿度，同比增长60.2%。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迅猛增长。2025年，我国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总量达5202个，总装机达4409兆瓦，分别同比增长56%和86%。交通网与能源网的协同互动更加深入。截至目前，车网互动聚合资源规模突破2000万千瓦，建成双向充换电桩超过8000个，累计放电量超800万千瓦时。公共交通绿色转型加速，截至2025年年底，新能源公交车保有量55.14万辆，占比87.5%；新能源出租车保有量65.09万辆，占比49.2%。 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会长杨省市表示。

0: 从产业层面看，交通运输与新型电力系统均处于技术转型的关键期。从商业模式看，规模化应用和供应链体系的日趋成熟，为能源交通制造和科技企业创造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1: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行业持续发力细分领域，不断激活内需增长动能。
3: 紧扣以旧换新，农产品上行，文旅赛事、毕业邮寄等特色服务场景，持续下沉服务网络，畅通流通渠道，通过定制化、精细化服务，满足市场多元消费需求，带动市场规模稳步拓展，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为畅通经济循环、激活民生消费筑牢坚实流通保障。
2: 七月台风引发多地强降雨，防汛保通保畅压力加大，快递企业依托灵活的网络调度能力、智能化技术装备以及成熟的应急处置经验，积极投身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寄递渠道的民生保障价值充分凸显。王月涵说，
3: 快递企业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通过快件前置分流，调整运输线路，强化在途动态监控，开展车辆网点隐患排查，布设防水防损设施等举措，全力保障作业人员安全与快件完好，充分发挥无人仓、无人机、无人车等技术装备优势，快速恢复仓储配送能力，有效满足重点区域激增的寄递服务需求。
4: 八月，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内销市场火热，出口势头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近日，吉林鲜食玉米迎来集中采收期。今年，吉林高温天气频发，鲜食玉米采收窗口期缩短，为抢抓农时，多地推广新型柔性收割机，在采收玉米的同时，还能精细粉碎秸秆，用于制作青助饲料。采收后的鲜玉米第一时间送入加工生产线，经过预煮、冲淡、锁鲜、真空包装等工序，实现全年锁鲜销售。玉米段、玉米沙拉、即食烤玉米等多款产品远销海外。吉林一家食品公司项目经理王小敏：
6: 我们现在是出口了31个国家和地区，今年尤其是在外贸方面，我们也是加大了这个市场的推广力度，预计今年的国际市场销售额增长20%左右。
7: 四川攀枝花的晚熟芒果迎来了集中上市期，在攀枝花市仁和区大龙潭乡新街村，芒果园里硕果满枝，果农们正趁着晴好天气抓紧采摘鲜果。攀枝花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杜邦介绍，攀枝花芒果种植面积达到上百万亩，当地持续开展芒果种质资源收集和品种选育创新，芒果品质明显提升。
8: 单一的品种它栽培了到一定的程度啊，它的生理性病害居多，所以我们就要不断地创制一些新的品种，它有黄色的、有绿色的、青色的，而且它的风味也是各异的。
7: 今年攀枝花芒果凭借独特的晚熟优势和优良品质，外销势头强劲，一至七月，攀枝花海关监管出口的芒果已超过1000吨。
9: 六月黄是大闸蟹完成最后一次蜕壳前的幼蟹，因农历六月集中上市而得名。眼下，江苏常州金坛区的六月黄螃蟹已全面进入上市期，在金坛区的一处螃蟹养殖基地，蟹农刘卫东正忙着收起水下地笼，将一只只青壳白肚的六月黄捕捞上岸。
10: 今年每亩地六月黄的产量呢，达到250斤左右，能卖到一个25块到30块钱斤的之间。
9: 常州一家生鲜物流公司负责人施玲玲介绍，新鲜起捕的六月黄会第一时间分拣打包，通过冷链物流、堂口直供、直播电商等多元渠道销往全国各地。
11: 是2-3万只左右一天，冷链送机场，空运到各个地方的是。从堂口打捞到商超，一般情况6-7个小时就能到了。
1: 国家医保局近日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未来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2: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临床检验。

0: 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明确未来实行同检同价，不再区分不同检验方法，实现同一个检查项目同一个价格。为推动新技术惠及患者，立项指南梳理新增需求，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式，纳入130余项检验类价格项目。此外，针对骨髓片形态学检测、微生物鉴定、分子诊断等可形成诊断分析报告的检验服务项目，立项指南将作出诊断分析、出具诊断报告，明确纳入10余项价格项目的服务产出和价格构成，推动检验医学向诊断服务升级。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认为，
1: 这次统一对检验项目进行名称、编码、内涵、定价标准规范，对保障检验质量、规范应用、减抵成本、控制费用都有积极意义，对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
0: 自2021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全部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发布，其中新增180余项涉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前瞻性价格项目。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晖表示，
2: 在过去，全国各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从名称到内涵都不统一，各地进行医疗服务价格比较困难。统一规范价格项目，加速形成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领域统一的通用名，使价格项目更好执行、更好评价、更能适应临床诊疗和价格管理的需要。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最新消息显示，今天24点，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元、220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本轮成品油零售调价周期内，也就是7月31号24点到8月14号24点，国际原油价格涨跌均有，但价格重心下移。本周期内，原油变化率持续负值范围内运行，因此本轮成品油零售价格呈现下调预期。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孟鹏分析，
5: 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周期内，受美伊和谈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海峡协议的乐观情绪提振，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但是随后市场对美伊和谈达成潜在的和平协议的前景存疑，引发对中东供应中断的持续担忧，原油价格上涨。而尾盘因为美国原油库存明显增加的利空，原油价格是再度走低。
4: 截至8月13号收盘，国内第10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为-5.22%，因此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220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0.18、0.19、0.19元。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下调确认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油后将少花9元。下一次调价窗口将在8月28号24点开启。后市来看，美伊针对核心问题谈判仍存在分歧，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朗，双方各执一词。海峡紧张局势仍没有消退，当前原油价格偏高位波动，重新计算后的原油变化率是正值开端，成品油零售调价窗口呈现上调预期。
6: 今年暑期档电影持续热映，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93亿，2026年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50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暑期档国产新作与重磅进口片接力登场，档期后劲持续释放。本周二，文牧野执导、沈腾主演的现实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式登陆院线。
8: 穿上这身衣服，龙餐馆就是你们的家。
9: 进发了啦！
7: 故事讲述了厨师徐福远赴异国，在中餐馆里做饭谋生，遭遇了战火硝烟的磨难，表达普通人在乱世中的抉择与坚守。
10: 很快就回来了，人家好好吃饭啊。
11: 嗯，你也是。
7: 好好吃饭是片中反复出现的一句台词，也是最核心的表达。导演文牧野表示，
10: 好好吃饭其实是一个人最朴实的一个诉求。
12: 比如在咱们和平的国家，比如说我们跟家里打个电话，好好吃饭，它是一个特别不容易被注意到的一句问候，但是在那边好好吃饭就变成一个特别强烈的诉求。
7: 欢迎来龙餐馆凭借独特叙事收获良好口碑，上座率与票房稳步走高，成为暑期档下半场国产片主力。进口片方面，蜘蛛侠崭新之日持续长线输出，克里斯托弗诺兰的史诗巨制奥德赛登陆全国 IMAX 影院。此外还有逃出绝命街、不想失去你、我想留在你身边、怒之杀、大唐妖探等多部影片已定档。电影市场持续火爆之余，光影流量还在持续转化为消费潮流。湖北武汉举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把观影场景搬到城市户外，电影加非遗、电影加美食等新业态成为激发消费潜能的经济增长点。武汉市青山区委副书记、区长王永胜介绍，
13: 通过打造电影家融合消费新模式，市民游客有了丰富的消费体验，商圈商户有了真金白银的收入，文化流量实实在在转化成了城市发展的增量。
3: 在河南周口，受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影河倒灌的影响，川汇区新北环桥下的贾鲁河东岸堤防昨天深夜出现溃口。今天上午，当地已转移群众781人，目前溃口封堵抢险工作正在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赵鹏报道。
14: 溃口发生在昨天晚上11点左右，正在河南备勤的中国安能等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周口。经过专家研判，目前正从溃口两端共同作业开展封堵。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告诉中国之声，抢险人员运用工程机械在堤防溃口处迎水面的裹头抛填形状灵活的牵丝笼应对水流冲刷，再用装满石料的集装箱稳住后续抛填的更多石料。发生溃口的堤防有经过硬化的堤面可供车辆通行，此外还有部分石料等从溃口上方的北环路贾鲁河大桥往下调运到现场，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制。罗西介绍，这样可以提高运料效率，但是到后期堤面上到桥面下的高度限制也可能影响车辆翻斗卸料。
15: 它调上游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上游溃口处正好在那个桥面下面，可以直接调下去，但是在这个下游这边离得还是有一定距离。自从我们开始抛填以后，溃口是越来越小，因为现在都没有下雨了，上游的这个降水量也减少了，这个水位略有下降，但是流速还是比较快的。
14: 根据当地主管部门统计，截至今天上午，这处溃口宽30米左右，已转移781人，包括2个行政村、一家医院、一所职业技术学院和一家蔬菜研究所。目前沙影河周口段水位已呈现缓慢回落态势。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介绍，
16: 当前水位已朝历史最高水位，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8月15号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自明天起实行。
3: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
6: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自2026年9月14号起施行。通知内容包括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便利跨国公司归集调拨本外币跨境资金，简化业务备案登记流程。
3: 雄新高铁正线铺轨日前全部完成，为线路按期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雄新高铁东起雄安新区雄安站，经河北省保定市接入山西省忻州西站，设计时速350公里。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近日，位于日本长崎的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开馆30年来首次展陈更新。 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将被改为南京事件，引起了日本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眼下，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着大约30年来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几个月后，占领南京发生大屠杀，就会被换成南京事件，杀害大量平民和战俘。长崎市民团体负责人关口达夫指出，事件和大屠杀的性质完全不同，这种修改实质上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
18: やっぱり南京事件という表現ではね。
19: 如果只使用事件，这些内容是表达不出来的。如果用大屠杀这个词，至少人们会产生一种直观认识，人们会想大屠杀到底是什么，然后自己去进一步调查，这样至少会推动人们去了解历史。
4: 在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里，整个场馆的叙事基调几乎全都聚焦于受害者的苦难，而关于那场战争是如何发动的，日军在亚洲各国做了什么，展陈只占了极其微小的一部分。中国社科院日本问题专家吕耀东指出，日本正在以受害者身份掩盖加害者罪责。
20: 不论是长崎也罢，广岛的关于原爆纪念活动呢，都是以一种受害者的姿态出现。但是呢，他们恰恰是掩盖了一个，就是由于日本发动军国主义战争啊，侵略战争对东亚各国造成了重大的伤害，世界的和平遭到重大的伤害以后，才得到了应有的一种惩罚，这样一个因果关系。
4: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接连否认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等历史铁案。2021年，日本政府通过内阁会议决定，将从军慰安妇、强制带走等认定为不恰当表述。受此影响，许多日本出版社修改了其教科书中有关强征慰安妇和劳工的表述。
3: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针对西方国家扣押船只的强盗和海盗行径，俄方将从服务于西方国家利益的船只中自主选择扣押目标，不限事发海域。至于如何处理，将由俄方自行决定。
6: 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理查德·斯特恩斯13号驳回特朗普政府针对哈佛大学提起的一项诉讼。该诉讼指控哈佛大学未能保护犹太和以色列学生免受歧视和骚扰。美国司法部方面对该裁决表示不认同。
3: 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民众13号遭遇高温。据测算，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1.35亿人被35摄氏度以上高温笼罩。
6: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13号发布初步调查报告说，上月欧洲一架波音客机发生乘客被吸出窗外事故，原因是飞机右侧发动机一片风扇叶片断裂脱落，碎片击中舷窗并损坏机身多处。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张浩森、陈慧，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7: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7: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得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员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馆。

0: 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2: 起来！
3: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4: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1: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一起。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5: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

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馆运动新的封志成县长回来。今天我们的志愿者家人依然走在公益的路上，而且今天我目测了一下，大概得有20多名志愿者家人。有年长的姐姐，还有很多孩子，大家依然能够忍着今天这样蚊子特别多的一个夜晚。

不用对不起，我知道是打错字了。其实你想称我为老师，一下子不小心称呼的更亲近了一下，变成老婆了，是不是啊？没事的，咱们都每个人都会在生活当中犯过一些小小的错误，但有些错误是无关大雅的，就是当开个玩笑就过去了，是不是？刚刚在六馆一中心的时候，也有一位家长咨询了我说想给孩子报警，然后我刚刚这个也在这个微信告诉了这位家长啊，他想参加这个六馆一中心，但六馆一中心这个少儿节目呢，他是青少年活动中心的专场，他不允许外来的孩子报名，所以说咱们百姓大舞台是面向鹤乡通榆所有的老百姓，无论你是白发苍苍的叔叔阿姨，还是和峰哥一样中年老等，或是青春的青春年少的青年们，或是孩子们，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个百姓大舞台。你看，像那万般努力这个范世博小朋友，就是一个小学生，但已经来到百姓大舞台，已经来两期了。所以说，我们百姓大舞台是没有任何门槛的，也真心的欢迎大家能够加入到我们百姓大舞台这个大家庭。然后呢，当你空闲的时间，当你这个周六有时间来参加演节目的时候，你就可以在周一报名，然后周六的晚上，我们一起在百姓大舞台那个草根舞台上去展示我们每个人的这份才艺吧。今天也不多说了，准备好的就跟我连麦吧啊，准备好的就跟我连麦。今天咱们就开唱了。我在昨天这首《海阔天空》放了五遍都没放出来，就是因为孩子们都准备好了。今天晚上咱们从现在开始开播，咱们就开唱了。有准备好的就可以示意我，然后我就连麦啊。我就连你们，今天牙照昨天差一点，不是那么太疼，但是

晚上好，嫂子，大家晚上好。师伯、满仓，你们准备好了就告诉我一声啊，我就连你们。咱们今天是周五，快乐的周末，开播就唱。

这确实是李阳的歌，这是海阔天空啊，光辉岁月，我正在学习当中。世博满堂准备准备好啊，准备好就连麦呀、啊，准备好在直播间里说一下啊。

满仓和小范同学，谁先来？今天中午开心的周末，咱们开播就唱。今天晶晶没回来，好的，那有请世博开始吧。晶晶回来，本来今天晚上他主持，他没回来，在白城下班。

0: 谢谢谢谢世博，满仓开麦吧，到你了。你们都准备好了就开唱了，今天是快乐的周末。
1: 周末晚上好。
0: 晚上好，满仓，来吧，开始你的才艺展示。
1: 你今天现学的可能唱的不太好哈。
0: 没事，勇敢的。

0: 好，谢谢师傅。那子轩来吧，子轩把你的音响和手机调试好啊。怎么样，子轩？子轩，准备好？
1: 准备好了。
0: 准备好，开始了。
1: 打开那个机。
0: 好的。
1: 给大家打开那个机。
0: 好的，有请。下一个吉祥老妹儿啊。

0: 就花落叶如悲之喜。
1: 这首感恩的心也唱出了孩子此时此刻的心情。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要有一颗感恩的心，因为我们都曾经接受过别人的帮助，然后把这份感恩的情感吧，去化作一份力量，化作一份爱，送给更多的人。

0: 谢谢子轩这首《感恩的心
1: 》。啊，是。
0: 》接下来，吉祥老妹儿，到你了。
1: 为岁月斟满了一杯酒。
0: 好的，有请。为岁月斟满了一杯酒。

0: 君王剑走。
1: 谢谢吉祥老妹儿，暖汤准备好了吗？暖汤准备好就开麦。
2: 准备好了，
1: 来吧，有请满仓再次展示他的才艺。开始，下一个是小范同学啊、哦。
2: 一首《你的万水千山》送给大家。
1: 我们大家的万水千山。

我在这个幸福人才会爱你。谢谢，感谢满仓，谢谢满仓。来吧，小范同学，到你了。我看你和子轩在直播间唠呢，我不知道你要唱啥，来吧，开麦。

0: 声音在砸呀，你是不是卡呀？小范你准备一下啊，来，子轩来吧。小范你准备一下，那个声音滋滋叫，始终放不出来。
1: 我原来有个上。
0: 好的。
1: 天上的星星是匆匆一万个天呐，不睡大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0: 在飞，大大放唱唱，大放肆，大放肆，大放肆，大放肆，放放放，放放放放，
1: 谢谢子轩这首诗啊，来吧，师伯调试好了吗？调试好了就准备开始你的才艺展示吧。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通纬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小神童道济啊，这早晨起来喝点早酒，人家还没出家呢，喝点酒吃个狗腿，这很正常。哎，即便是出家了，他也是吃狗腿。为什么呢？他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叫酒肉穿肠过，佛在胸头坐。世人要学我，势必下地狱。什么意思呢？这句话的意思很简单，小神童道济出家后叫道济和尚，他吃那狗肉，他是为那狗超度呢，一般人不懂啊，所以人家吃这狗大腿是正常的，别人吃就不正常了。那么说心里话，人吃素

还是真有必要。你怎么忍心呢？活生生的一个生灵，为了你一顿美餐就把它宰了、杀了呢？我呀，平时能吃点肉，但初一十五我也吃素。那么就在刚才，我在看电视节目，中央台的一个节目，宰一只羊，哎，我这心里头真是不很得劲儿。那羊啊，好像知道自己要死似的，然后主持人给制止了，哎，这羊的生命又得以继续生存了。哎，我想了很多，所以啊，素食还是有必要的。赵姬正这儿喝酒，外边来人了，谁呀？那就是范大小啊，县的老爷范大小，穿着官衣来的，没穿便装啊，穿着官衣很正式，带着那快照状三班六房，这些个衙役都后头跟着，尤其是有他的外公，把外公请来了，金壮，还有自己的母亲金玉。这一夜呀、啊，他想了很多，想的太多了，觉得自己太固执了。我就算是二叔的儿子，用小神童的话过继给我爹的，又能怎么样呢？我八岁那一年滴血认亲，我们三个人的血凝在了一起，这就叫血浓于水啊！怎么着？我也是不对的，我是不孝，对不起我爷爷。还好有道济小神童啊，这我爷爷现在身体还好。这一旦见我爷爷真的有三长两短，身归纳世了，我不得后悔一辈子。这人老了，他哪有准啊？谁知道谁什么时候能撒手人寰呢？人家不有一句话说的明白吗？七十不留饭，八十不留许呀。像我爷爷这样这岁数的，那是晚上脱了鞋和袜，不知清晨是灯不灯，真是这样。所以大家来到这儿，道济乐了，这都来了，一个也没少，真就都来了。那是都去吗？金玉啊，跟儿子唠了一宿。虽说金玉现在啊，也是快四十的人了，那时候他结婚早，十七岁就有了小孩了，就怀孕了，所以呢，他现在也不老。虽说徐娘半老，但风润犹纯，长得还那么漂亮。过来到一个万夫，哎呀，小神童道济呀、啊，我听犬子说你为我们家这事儿费了心了，帮了忙了，我谢谢你。没事没事，这是我分内的事儿，我这次来到这范家集就是为这些琐碎的事儿来的，我还得感谢你们给我机会，这让我把这事儿做成，我还得谢谢你儿子，没有他呢我不能认师父，我师父圆空这是我的恩师，必须得他老人家给我剃度，是他老人家剃度我才能成为和尚，所以呀、啊，来的就是对的，不管什么事只要是来了那就是对的，对不对呢？你行了，咱们大家就不要在这儿客气纠缠了，我已经派人通知范家了。我可没告诉你呀、啊，伴儿啊，这个范大小、县大老爷，我就打你的帽子说，范大小、县大老爷，这个小名叫伴儿，要认祖归宗。我已经通知范家了，我谢谢，这就能说明一个事儿，也就是说范家呀，和这个儿子。缘分没到，如果缘分到了就能相认，也就是等这缘分等到了今天，是道济小神童把这缘分给他们搭成，才有今天的父子相认，祖父与孙子相认。现在道济都说明白了，那面

已经做好了准备，我们大家就赶奔范家。再看范家，这回开大门了，之前大门、二门、小门都不敢开啊，怕给孙子造成影响。孙子已经当官了，是不是？那能给人造影响吗？说是这官当的他爹都不知道是谁，那不行啊。所以说范老六这人很懂事，那么今天道济派人通知范家认祖归宗这件事儿。这范老六盼这事盼好几十年了，可以说老的不像样的范老六老眼昏花了，告诉家人赶快头门宣灯，二门挂彩，红毡铺地，净水铺街，请古月，请高僧为我们范家祈福。得请一波高僧，在院里他也是佛教徒一个，他也信佛，所以他请高僧。和尚在里头念着经呢，给这范家全家祈着福。那么这面外边古月也响了，是两廊洞月呀、啊、离老远儿，大家就看着了，呵，这可热闹了。怎么热闹了呢？老百姓也都来了。说一句心里话呀，整个这范家集的人都盼着这件事早日发生。那么今天这件事儿是终于的发生了，多好啊！这是一件大喜的事儿啊，也得说是范家集的大喜事儿。所以老百姓啊，这儿都啊看着呢。有的百姓啊，捡了不少的彩纸、彩铃。干嘛呀？等到这个范少爷回来的时候给他撒一撒。那有条件好的呢，就买了不少鲜花的瓣，有的条件一般也捡了不少野花的瓣，又在这红毯上撒了不少，等着范少爷回来往他身上撒点儿这花香。整个这一切呀都安排停当了，这样使得范大小很感动啊，原来我爷爷这么盼望认我这孙子，孙子不孝，得感谢道济，他眼含热泪，眼泪在眼圈，回头看看小神童道济，别紧张，别着急，没事辈儿啊，这个日子是黄道吉日，就该今天。你见你爷爷，我跟你说句话，一般人我不能跟他说，这叫天机不可泄露。神童，你快说什么事儿？我告诉你啊，就是今天你能认你说话声大，人家那一说话小点声，那你说人能舒服吗？啊，做人的标准就是你舒服了，也得让对方舒服，这样他才能平衡。啊，这么多年了。这范大小伴儿他老自责，就给他一个心理的平衡的东西。道济告诉他，你要早回来你犯六冲六杀，你爷爷就让你给冲死了，你晚回来认亲，这就对了。那么今后呢，伴儿再跟自己的孩子说，跟家人说，跟亲戚说，他也有一个推脱之词。孩子不是不孝，哎，没回来呀，歪打正着，正好没回来就对了，回来背不住把爷爷给冲死，那要把爷爷给冲死，那就更不对了，那就更不孝顺了。所以啊，道济会做事儿，会做人。您还别说，这样啊，这伴儿还挺精神了。哎，是吗？道济小神童，您说这话对，当然了，我说的话都对，是不是啊？那你看你爷爷在那儿。哎呦喂，再看这范家上下大小啊，都穿着这新衣裳，就跟过年似的，那可以说是穿着节日的盛装。得这么说，都是从里到外新的，爷爷奶奶都这儿门口站着呢。老爷子范老六老泪纵横，老伴儿也是啊，都这儿哭了。哭什么？就因为一场错事，自己的大儿子
屈膝。

0: 妇不在一起，二儿子没娶媳妇，就这么一个孙子，要没有小神童道济，这孙子都不能认祖归宗。就是我闭上眼睛那天，我都不知道我孙子什么时候能认我这爷爷。得感谢小神童啊，是小神童道济，他让我们一家团圆。眼看就来到了爷爷身旁，再看这饭大小半儿，推金山倒玉柱，撩衣跪倒是向上磕头，爷爷在上，孩儿半儿这儿给您磕头了，不孝的孙儿这给您赔礼道歉了。老爷子哭出声来了，孩儿啊，我那孙子，别说了，你哪有错呀，你没错，你是范家的好孩子，你快起来，爷爷我终于盼到这一天了，看见我大孙子了，好孙子，哎哎呦，我管你叫爷爷都行啊。嘿，你瞧把这老头给挤兑成这样了。金玉这厢也跪下磕头，爹娘，人家始终叫爹娘啊，虽说这么多年不跟自己的丈夫在一起，但是始终是爹娘这么称呼，人家也没说改嫁，人丈夫也没说娶二房。要说这事儿咱得说理呀、啊、说什么理，就是范家也非常仁义，就是范家也非常仁义，怎么能说呢，人家二儿子没娶媳妇儿，像老大你出现这事儿你可以等你媳妇儿，老二娶个媳妇儿正常啊，娶一个媳妇儿生个孩子这都正常，不管当初那事儿怎么论，是不是他的孩子他再娶媳妇儿不都正常吗，可是人范家没人张罗这事儿，人家老二呢也就直说了，范金明说，我这辈子这事解决不明白，我不会娶媳妇儿，谁也别给我介绍，我怎么的也得让这伴儿知道他爹是谁，我不可能是我一时酒醉惹下的祸继续往下走，我不可能，必须解决完问题我才能安顿我自己的家，是娶媳妇儿是不娶媳妇儿到那时候再说。可爱的是老人范老六，范老六说，孩子你这么想就对了，至少这是对你嫂子的一个尊重，对你嫂子的尊重，也是对咱们范家那个伴儿，咱们那大孙子他的一个尊重。这一说大家都理解，可是一等这么好几十年，是金玉自所以来，也就是儿子一说他就同意，为什么，也就因为这件事儿，感觉到自己的丈夫这一家人呢是真正踏踏实实的人，真正的好人呐，哎，太好了。所以儿子一说道济小神童让我认祖归宗，他说的很正常，就算是我是我二叔的儿子，过继到我爹这面也是范家的子弟呀，是不是，我就太钻牛犄角尖了，何况道济小神童说他能证明我是谁的儿子，咱们就回范家看看吧。这时候鞭炮响了，噼里啪啦咚，噼里啪啦咚，噼里啪啦咚，咚咚咚咚咚，什么玩意儿噼里啪啦咚，石响一咕嘟，你看这名儿起的，石响噼里啪啦咚一咕嘟，通通通炮打灯，通通通通就出去了，噌窜天猴，还什么都有，这可就热闹了，噼里啪啦放这鞭炮，全家人都喜笑颜开，大家就进了这院子里。那得说金玉呀、啊、此时此刻这心呐、啊、是七上八下，这一别就几十年，离开了这家，这是我真正的家，我现在住的是我爹的家。对呀、啊、女人嘛，嫁给丈夫那面就是你的家了，女人嫁给丈夫了，那是穿衣见父母， 多一见丈夫，最近的就是丈夫，最亲的是自己的孩子了，这就有区别了。再回我妈家，回我家，他这区别就在这儿，这就是中国人呐。那么金玉到这儿了，感觉到自己的家那样的温暖，自己的家人是那样的亲。金玉看看自己的丈夫，哭出声来了，怎么丈夫老了，犯金褥，五绺花白的胡子，头发也花白了。金玉心想，天哪，为什么这么折磨我们？当初出这件事儿，让我们夫妻二人离得这么近，可又好像远隔着千山和万水呀、啊！这些年来到不了一起呀、啊，好的时光全过去了。她来到丈夫切近，不能给丈夫跪下，没人可以，低声对丈夫说：“对不起。”丈夫眼泪也下来了。金露说：“别家嫌弃呀，我们范家对不起你，不是你对不起范家，你能回来呀，那就是好。我们夫妻呀，少是夫妻，老是伴儿，能聊聊天，我能陪你，我要用我的下半生对你好，我对你好啊，来弥补我对不起你的地方。”现在就是这样，怎么对和不对，人家金玉给范家养了这么一儿子，又这么优秀，教育的这么好，现在当官县太老爷，这把整个这家庭都给改变了。你之前你一身铜臭味，你有钱，人家现在是官，走官场是越走这运气越旺，你知道人这孩子最后能当什么官，是不是？那肯定是往上升了。再说了，这道济这一帮忙，这孩子的运气还次得了吗？两口子互相看看，这时候这个老二过来了，说这回分的怎么这么清，俩人做标记了，每人的衣饰上从那个事儿之后都有标记，老大大一个大字标记，老二二二字一个标记，是开焚香祭祖啊，感谢祖宗让我们家这伴儿啊回来了，全家过去磕头，包括金玉。这金玉正式的跟自己丈夫又给祖宗磕了头，这个仪式可不是摆摆阵势看一看，这可是真事儿啊，你这是范家的一份子，这么多年范家是不离不弃，这么多年你没走出一步，还是范家的儿媳妇儿，本身这个故事就可歌可泣，这就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传统，也是仁义，非常好。道济也非常感动，这面磕罢了头，然后孙子重新跪下给爷爷献茶，给奶奶献茶，又让自己的爹和叔叔坐下，现在就叫爹叫叔叔，不管他谁是我亲爹，我就认为你是我爹，给爹献茶，给娘献茶，给叔叔献茶，二叔我给您献杯茶。二叔现在有点木讷，哭也哭不出来，笑也笑不出来，不知道这应该揭开了对吧，但得说三老六啊，几生几世修德修福，他有这样的福报，有这好孙子啊，也得说呀，这个伴儿前世积了德了，今天才有这福报。我也道济来今天告诉你们，谁是这伴儿的亲爹，谁是这伴儿的亲叔，这么多年你们都没揭晓这谜底，大家坐好，我现在要解谜。道济啊在安排着一切，这是一个缘分之说。为什么呢？天地间呢，一切事都有轮回，肯定是有轮回的，无论
1: 是什么事情
0: 都有一个轮回跟着。

然后也有一个缘字跟着。道济既然把这事儿给摆平了，使得呢这一家人又重新的能和好在一起，他就应该把这事儿给彻底的解决。那么究竟这个伴儿是谁的儿子，这个错错到哪儿了，是不是得说清楚啊，得讲明白啊。这也是对道济一件好事儿，也是对他的一个洗礼，也是对他的一个宣传。为什么道济活佛后来有这么大的名望，尤其是咱下一步接这一步，这是前部，叫道济小神童，这部叫道济前传。人间活佛道济，就这些人都对道济是有帮助的，所以这就是前有车后有辙，你前边不做后边绝对没有。所以道济必须解决的是得说服人家，你怎么能说服人家说他是他爹，那滴血认亲都没认了，你就能认了吗？是不是？你也不是变戏法了，不是变魔术的，你能把那血给变了，是不是？但道济当然有他的招，尤其是现在有地保，再加上一些深懂有名望的人都在这儿，他就组织这些人坐到了一起。您看那电影院观影没有，就根据这个来的，根据道济这来的。但是没有屏幕，道济这才说，今天在场的有我们今天这事儿的主人公，也就是辈儿，还有辈儿的爹、辈儿的叔、辈儿的爷、辈儿的奶、辈儿的外公、辈儿的朋友、辈儿的姑姑们、姑父们，还有三个姑呢，这三个姑也都是有钱人呢。你这事儿啊，你还得让所有人知道，人道济说的对，谁是他爹就是他爹，这个绝不能含糊。因为你知道这辈儿，咱再重申就这事儿，你知道这辈儿能升多大官啊，是不是？那能对道济有多大的帮助啊？从这儿辈儿才能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儿，他才能善良，才能做清官。那个年代清官呢不好碰啊，能碰上清官多不容易啊！当官不给民做主，往事同游扎拉拉骨，这都什么乱七八糟，这都道济说的。道济这才把这些人都聚集在一起，都坐下了。道济说，大家注意了，但是你们看见了就明白了，不要跟别人说了，你们就证实谁是辈儿的爹就好了。哎，我们记住了，这里头包括道济的师傅也在这儿，在这儿念佛呢，跟那些和尚。再看道济啊，就在这些人的面前啪用手一画，简简单单的一画，起了一股云彩，很厚，这云彩就在屋里，就这一点呢，大家就服了。嘿，信手拈来，道济一伸手啊，这块云彩就凭空而降，就落下来了，就在这不上不下这儿，大家的眼前视野之内是黄色的云彩，这事儿可够新鲜啊，还有黄色的云彩，真是不多见呐。这云彩的形状也非常好看，你这一看就喜欢。再看这云彩的厚度渐薄，当中出来了影像，给大家还影还原一件事。什么事？那是在范老六小的时候，范老六小的时候，家里为他准备了很多的钱，干嘛呢？让他去杭州读书。虽说他这离杭州很近，可是杭州毕竟是大城市，到杭州啊找一个好学堂，让孩子呢见识见识，开阔一下视野，那是肯定不一样啊。他不像现在啊，这个媒体这么发展，坐在家里头就能看电视，坐在家里头
世界各地怎么回事你就都知道。那时候不行啊，那时候叫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就行万里路就跟读一万卷书似的，因为中国太大了，百里不通风啊，隔道不下雨，就这儿和那儿它都不一样。比方说这山东，它一个地方，登来清济兖东泰安神州朝府定，一个地方说话的口音都不一样，它这么多地方说话的口音都不相同的，所以你不到一处不到叫一处迷，才有的这句话，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啊，就把孩子给犯了六，就给送到杭州了。犯老六家就哥一个，单传说那还叫犯什么老六啊？嘿，这就是中国古代这老人们他想出的招，这一个儿子他怕站不住，所以啊，他起老六老八，就好像还有多少似的，下边还有似的，这个一个心理作用。范老六到杭州呢，他去学习，有陪读的。老六呢，每天都是正常学习，但是这学习家里头呢，也不是说为考取功名，这孩子你得考取功名当大官，不是这意思，只要认字儿、有学问就可以了。然后呢，你见见世面。这老六呢，也是秉着家里这宗旨。老六小的时候他就善良，走道啊，看这些要饭的，他就给一点钱。同学的谁交不起学费，他一看家里头真穷呢，他就给人家交上学费。那前提呢，是在自己这零食里头省下的钱，没有跟家呀多要过一文钱，爹给拿多少钱就花多少钱。那么他爹也非常明白，咱之前书咱做过交代，说富不过三，范老六家都六倍了，都富了六倍了。为什么？就是人家这个教育方式好，教育方式非常好，忠厚传家久，诗书记久长。人家老人告诉这孩子就是忠厚厚实，别奸诈，念点书后代才能长久，说人家家训是忠厚传家久。所以范老六呢，不跟爹要钱，不多贪钱，就用自己的零用钱帮助这些人，自己能帮助就帮助，帮助不了真没钱了，他也不说那话，也不说我给你多少多，不说过头的话，不做过头的事。老师也非常喜欢这范老六，所以说这范老六啊，打小他就善良，这种善良是有目共睹的。老师喜欢，老师他岁数大，他知道这孩子的善良是真正的善良，他不是来虚的，他不是来假的，他也不是为了什么事儿，说我为了给我父亲祈福我善良一点，我呢为了我学业有成我信心佛我善良一点，不是，他没有祈求，没有，打根儿啊，他就是一善良人，他不是有条件的信佛善良，他是无条件的。这人是多可爱啊，这人是多好啊，所以老师呢也高看他一眼，对他不错。话说这一天老六啊没什么事儿，上街边上溜达，不在市里，在街边上市外边，想散散心，跟着自己的陪读。一看这儿啊，有一帮打猎的射下一只鸟，在前文书他买鹿前我也交代过，他经常干这事儿。小孩就过去了，说你打这只鸟，你这只鸟卖我吧。这鸟啊受点轻伤，打猎的呢一只鸟吃点肉能有多少钱，就卖给他了。他就把这只鸟还挺大，是一大喜鹊，给买下来了。可是呢这时候呢还跟来一只小喜鹊，好像小喜鹊看见妈妈一样。孩子就把这鸟啊拿到学校去了，左寻思右寻思呢，这玩意儿都不能搁在学校，不能搁在宿舍，一个是孩子太多，你指不定哪孩子拿它当玩物就把它玩死了，那怎么办呢？范老六思前想后，哎，想起来了，
他有一个和尚朋友，

0: 小和尚在灵隐寺出家，叫圆空。你看咱们说书都是有根的，这书它不就是一个循环吗？这就是缘分的传递，缘分的交接。这圆空是谁？道济的师傅啊。道济师傅不是九世必修圆空吗？那时候他小，他就找这朋友圆空，就把这事儿说了，说我捡了这么只鸟，没说是买的，我搁在学校里啊，怕这帮孩子给拿着玩儿，能不能帮我把这只鸟养了，我给你点钱。圆空说我是信佛的，我是和尚，你给我什么钱呢？这是我应该做的事儿，这种善良的事啊就应该好生的去做。那好，你把这鸟啊就交给我吧。这样呢，他就把这只鸟交给这个圆空了。交给圆空，圆空说啊，你老六，这范老六呢没事还来看这只鸟，给带点米啊，带点这个水啊，就送来。这鸟呢还挺好，不是那种不懂事的鸟，乱飞乱蹦，这个翅膀上这有点伤啊，老六给带点药。就这样，这只鸟啊就是养着，他那小孩就在外头飞着，不离这左右，就等待妈妈的恢复。这鸟好像是知道自己妈妈被好心人救了，能缓过来这个意思，感觉是这样。那么这一天的这鸟呢就恢复了健康，这鸟就飞了。它能飞，能飞可是能飞呀，它是经常来看这圆空，没事就上这圆空这儿来，圆空开着窗户它就飞进来了。那么圆空是和尚，他在念经，这只小鸟呢也在听经，每天呢听点经，后来就天天来了。圆空给他准备点吃的，吃不吃无所谓，好像是他能懂经文，他就每日来听经。一样是鸟，他那孩子就听不懂，就他能听懂。一来二去呀，跟圆空啊就有一定的感情了。那么这一天，圆空呢就找来了范老六，这才跟范老六说：“你喜欢他吗？”老六说：“我当然喜欢了，我要不喜欢，我能收他吗？我能把他送你这儿来，让你帮我养吗？喜欢就好，你们俩有缘呐，你们俩有缘，他是你的后辈啊。”圆空，你说什么意思？哈哈哈哈，我就说着玩儿。和尚就没把这个天机这事儿给泄露了。那么范老六呢也不知道这和尚说的什么意思。那么这个事情就到了，就看这只鸟啪一展翅，突然这翅膀是很大很大，不像喜鹊那翅膀，要比喜鹊那翅膀它要大得多得多，但是形状呢还是喜鹊，长得还是那样。就看他一并翅，大家眼看着他就扑到了金玉的身上，这只鸟就踪迹皆无，唰，这云彩也没了。道济这才问：“都看明白了吗？”大伙就一拍大腿：“明白了，是一只鸟来投胎。”那么也就是说，这一生一世这个伴儿，范家这孙子是那只喜鹊报恩。这时候旁边那和尚：“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哪个和尚啊？就是道济的师父圆空。圆空一念弥陀佛呀，范老六这回头一看，你是他看这轮廓像自己发小那朋友，但是不敢认。和尚：“善哉善哉，贫僧圆空。”哎呦喂，范老六这才一拍大腿：“圆空，你长这么大了！”哇，大家都乐了。你都什么年龄了啊？
1: 你是佛呀，
0: 活佛道济呀，道济活佛。我们再重申一遍，我们下边接这个小神童道济那书，那叫人间活佛道济，那了不得。他所做那些事儿

都是一般的僧人做不到的，他才能做。他是拯救这个世界来了。那你说这么大个活佛，谁能给剃度？说我给你剃度当和尚，你敢动这刀吗？你有那善缘吗？你有那修为吗？你有那修性吗？你懂那么大的佛法吗？你凭什么给活佛当师傅啊？所以这些都是一环套一环，有缘的。范老六这才说：“哎呀，老头就跟小孩一样，呵呵呵呵，哎呀，圆空啊，你怨我跟这伴儿也明白了哦，我上一世是一只大鸟，喜鹊鸟，怪不得我这声音这么好，我唱歌唱这么好 ，K 歌我是麦霸呢，是不是？一般人 K 不过我，我是鸟变的。”

好，喜事儿，喜事儿，喜事儿，好，喜事儿，喜事儿，好，好。这大夏全是啊，进入了一个真空的时代，脑袋里啥也不想了，就想这事儿。哎呀，好孩子，这事儿大家哭的也不哭了，基本上都止住了眼泪。到记者才说，那这只是一个看法，对不对？我们还得做一下这滴血认亲呐，是不是？你看那老吴做没做明白，背不住我就能做明白，行不行？大家说好啊。做一个滴血认亲，然后呢，我们给这市井当中这些老百姓看看，这不好吗？好，大家呢就做好了准备，准备滴血认亲，都表达了，每一个说书的都交代了，包括范金禄、金玉等等，范老六三都交代了，就差一个人没交代，谁呀？范金明。范金明虽说办了错事，跟自己嫂子在一起一宿。但是他付出的代价可太大了。今天这个豆磕开了，这个问题解开了，金明这才瞅着道济，神童啊，神童，我范金明有一事相求，不知道济小神童你是否答应？道济这才问你有什么事求我？范金明说出一事，大家一看，哎呦，你怎么有这种想法呀？小神童道济正要再次给他们滴血认亲，就在这时候啊，这位范二爷范金明说话了，首先说。这就用不着了，我们刚才都看得清楚，是我大哥的儿子，我很感谢。他这一说话呢，大家也都是七嘴八舌，都对道济小神通说这事儿大可不必再什么滴血认亲了，因为之前那个都没认明白，这我们看得清清楚楚，您是小神通啊。再说了，现在有一高僧在这儿，那就是道济的师傅圆空啊。他是一个高僧，他也在此作证，说这就大可不必。第二呢，我有一个不情之请，我呀这辈子呢，这个看见世界的东西太多了，我呢。做的事儿也很多，到我这个年龄呢，也该坐下来静静心了。所以，我这儿有个不情之请，道济小神童，我想啊，出家做一个和尚，并且我想求您的师傅圆空，让圆空长老帮我剃度。这是大家始料未及的，不知道啊，这个范金明能有这个想法。当然，范金明有范金明的考虑了。我都这岁数了，青春已经不在，一去是不回头了，老了。再说，就为我自己的一次误会，搞得这全家半生不得安宁。侄子刚刚认回来。原定的，我父亲要给我拿一笔钱去杭州，让我单过，省着我的嫂子尴尬。我如果要出家呢，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嫂夫人也不尴尬了，我的爹也好说话了，那么这事儿也就算过去了。我不在身边，别人也想不起这件事，所以呢，大家呢都把这事儿忘了。他是这么想，可是此言出口，嫂子金玉眼泪就下来了。二叔啊，你大可不必出家做这个和尚，你也可以说房媳妇儿。西跨院那儿闲这么多房，你可以单过。
我们毕竟是一家人。

我跟你哥哥，我们搬在一起，我儿现在有这么大的出息，这是我们夫妻二人的福分。所以呢，你也应该要个一男半女的，一是为范家添丁，二也为你养老做好准备啊。养儿，养儿吗？养儿都为防老，虽说咱们家大业大，钱又多，用不着防老，但是你毕竟也没有儿女，也没有妻子，应该说一方妻子养一个儿子。所以呢，你大可不必出家。二叔听到这儿啊，乐了，嫂子，我谢谢你。我这个出家呀，不是说因为咱们家这些事儿我出的家，我确实是与佛有缘。我自打出完那个事儿啊，我就天天为佛上香，在这儿啊听爹念经，我在这里头悟出很多东西。世间一切皆空啊，我要抛七情扫六律，出家做僧。今天是我侄儿与家人相见，就是没这事儿，我最近呢也想跟咱爹说我要出家这事儿，只是啊我把家里这事儿安排好交给我哥，让我哥照料家里这些生意，我才能出家。可是纠结的是不知道在哪儿出家好，拜谁为师好，真是天助我也，我佛慈悲。那么老师现在已经在我面前，那就是圆空，他如果能给我剃度，那是我多大的福分呢，我就能出家了。所以呢，嫂夫人你就不用管了。这时候老爷子范老六说话了，哎呀，这个事儿吧，孩子，当爹的怎么说呢，你不要在心里头纠结当初的事儿，事儿已经过去了，你侄子也回家了，这个事儿自当就没发生。不过你出家这事儿呢，哎，我倒赞同，因为我老觉乎的你有佛缘，这是一。二呢，我呢就是信佛者，我没有机会出家，你代替爹出家，这也是一件好事儿，所以我支持你出家。你看我在上香念经这个过程当中，你经常在这儿听经，你能听懂，所以啊我断定你有这个佛缘，你呢可以信佛，可以修佛，可以当僧。当爹的同意了，这爹同意那就是最高指示了，领导批阅了，领导同意了，你是人家的儿子，你得听人家的。古代人又说道，身体发乳受之父母，一根头发你自己呀都没有权利搅，得你爹同意了你再搅这头发，这你爹给你的，你妈给你的，人家是股东，什么事儿你不跟股东商量一下行吗？人家是厂家，厂家同意你再办，厂家不同意你擅自剪头那不行。这回啊老爷子同意他出家了，圆空却说话了，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可能是我师徒有缘吧。道济心想，这得多大缘分呢，哎呦，你这个范金明你可了不得了，这是我师父，我这一生得他剃度，你能让圆空师父给剃度作为他的徒弟，那你还了得吗？所以我说的书呢，这正好这一块都是他有一个缘分跟着的，无论是道济和那伴儿范大二班儿，就那小县官，还是跟老范家这段佛缘，那都是有出处的。
也就是说，范金明再次落发为僧，能跟道济成师兄弟，他也修了多少生了，修了多少辈子了，这是应该有这么段奇缘，有这么段佛缘。大和尚说完了，这一说你跟我们还是有缘。范金明这才撩衣跪倒，给师父叩头，给师哥行礼。师哥是道济，别看他道济小，要论岁数，这范金明啊比道济岁数大，他岁数比较大，但是你得管道济叫师哥，因为道济比你进门早。道济师兄啊，好吧，大家这是一场欢喜。要说剃度得回到庙里，得到西湖灵隐寺，在佛前为你们剃度。不过呢，做师父的我圆空啊有准备，先送给你们点礼吧，每人一套僧袍，每人一个僧帽，每人一副念珠，这是穷和尚我圆空能给你们的，把这个就送给你们了。那说实话，这也是最好的东西了。对和尚来说，有一个好的念珠，有一套好的僧袍，也就是最好，他也没什么期盼的，也没什么要的，所以把这东西这俩人接过来也就都换上了。解劲儿开始，道济可就是和尚了，就不是道济小神童了，就是和尚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和尚圆空已经同意收道济为徒，也同意收金明为徒，所以他们两个已经是和尚了。这也就是说，在不久的将来叫南北僧州会，就那金老鼠和那柳志现在正在下边策划这南北僧州会呢。这一说和尚出家了，道济是和尚了，就僧州会就宣布准备好了，就说吃了道济的肉能增强功力，把道济的功力增长到自己身上，自己呢有不少长处。这个宣传呢，他们底下就得做这类的宣传。但是道济却没管那个，穿上这僧袍，带上这串佛珠，师父也很高兴。师父圆空心中想，你们俩这跟我这是最大的缘分了，我这一生为僧做的最大的事儿就是收道济，他自个儿心里有数。那么既然是出家的了，就得吃素了。道济不然，师父也不管道济，道济你乐意吃什么吃什么，不过金明你必须得吃素，法号回到庙里再给你起，道济就叫道济，道济僧。这回金明就彻底出家，那叫出家不在家，出家就得离家。这吃罢了饭之后，这一折腾溜溜这么一天，这一天折腾下来大家也很累，金明就拜别了自己的父母哥嫂，陪着自己的师父圆空大和尚就离开了家，就正式脱离这范家大宅。他们离开范家大宅，可是没离开这范家集，还是在这范家集呢。为什么？道济没走啊，道济没走，圆空就没走。圆空某种事情上都听道济的，别看他是徒弟，这道济也就要离开了这范家。他跟范老六说了几句话，圆空这儿听着，范师施主

你好，这个道奇森，那过几天呢，备不住有人找你，让你呢给出点善资，可以，你要干嘛？我师傅来化缘的，要修这个灵隐寺。修灵隐寺呢，你可能要出一部分钱。这个东西我们不要现金，给准备点木材呀。用什么？我给你拉好清单。哎，好，那我怎么运到灵隐寺？不用运，到时候你们后院有一口井，我把清单拉好之后，你就都放在井里就好了。哎，我明白了。范老六心想，你看。都说人道济小神童，人就是神啊！化缘这东西往井里一扔，他那边就能收到，就邮过去了。那多少东西啊？你放心吧，你应该拿着。我告诉你，道济为什么这么说？他绝不是贪心。修灵隐寺能用多少东西，绝不是一个人能拿的。化的是缘，得千家百户叫化缘，那可一家那是不行的。这些善缘都给一家，他得积多大福报啊？这也得平均一下。示范跟灵隐寺有缘的道济全要求到，就不让自己的师傅圆空大和尚再去挨这累了。这圆空大和尚这次出来，最主要的事儿也是化缘呢，要修建一下灵隐寺。道济这儿都安排得了，圆空大和尚也知道，师徒三人就找这小旅馆住下了。之前呢，圆空和尚和道济住这儿，现在这县太老爷回家了，人得跟家里人进禀进禀呢，势必要吃饭呐、喝酒啊、聊天啊，爷爷跟孙子好好唠唠，高兴啊。所以呢。道济呢，也就没说找这个县太老爷，范大小班儿，给还在那儿搁着呢，旁边镇的兵还在官衙呢。所以呢，范大小是为这事儿来的，他没解决得了。那么这事儿虽说道济可管可不管，但道济这事儿他想管，想帮这个班儿。把这个案子破了，因此上师徒三人就住在这之前住这小旅馆了。单说这县太老爷范大小辈儿，跟自己的爷爷进禀进禀，跟爹进禀进禀，聊聊天儿，爹非常高兴。然后呢，把爹和娘亲安排好，你们就休息吧。这老两口子。结婚这么多年，孩子这么大了，这始终没在一起呀、啊。这回是夫妻又重新的团圆了，夫妻又重新的在一起了。这儿子也不能当电灯泡啊，就给一机会，爹，哎，儿，你说我得去见见这个道济，这个道济僧啊，我跟他聊聊，咱们当地。柳家大旗这案子的事儿，之前呢，他说帮我忙，能把柳家大旗这案子这事儿破了，这是我非常头疼的一件事儿。就是那个药铺老掌柜罗掌柜，罗掌柜这死因不明，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查不清这案，所以呢，我得求道济僧帮忙。好，儿子，那你就去吧。罗掌柜是个好人呐，这个罗掌柜这些年来也背点儿。你说，这娶一个小媳妇儿，他就死了。你说要这样，你就把这个小媳妇儿别娶了，娶个小媳妇儿。现在传言呢，说呀，哎，不太好听，不好说。爹，您说我也想听听怎么回事？说小媳妇儿把他累死的，这当爹的不好说这话啊。哦这范大小、范伴儿啊，也就乐了。不可能是这个爹啊！不管怎么地，我得让这事儿水落石出啊！这罗大爷、小钱儿我也认识，那罗大婶儿我也认识。他不知道罗大婶儿死了，这罗大爷又续弦找一小媳妇儿，这没几天又死了。这小媳妇儿怎么回事？我听说这小媳妇儿还有点故事。是啊，哎，

0: 故事多多了，他的一个患者，你看看，最后嫁给他了。行了，你去调查吧，你呀，调查完了，你就知道这里头怎么回事了。是不是你得好好调查完了，你跟道济僧在这破这案子，儿子，这可是你个露脸的机会，让咱们范家集的人看看我儿子这官当的多好，是不是？哎，咱们家露脸的事儿啊，这是刚刚开始啊。好儿子，那你就快去吧，爹可是真没跟你亲近够，爹你我这回回来了，你我去跟我爷爷说一声。孙子又跟爷爷打了招呼，说这个孙子有点磨叽，不是，这老长时间没回来，好回来，那能不好好说吗？能不好好打招呼吗？就这样啊，这个范大小，这个伴儿就离开了范家，就奔道济住那小旅馆。天很晚了，该睡的都睡了，都这儿睡了，就包括大和尚圆空。他也休息了，徒弟金明也休息了，他是陪着师傅睡啊，师傅休息他必须得休息。可是这小旅馆前边这饭馆还亮着灯，这旅馆呢带餐厅的，带餐厅的亮着灯呢，就看呢道济跟一人在这儿喝酒，俩人呢这喝的还挺嗨，挺高兴，一会儿你一盅，一会儿我一杯，摆着两个狗大腿，这道济就乐意吃狗肉，那个人还摆了点花生米，这儿喝，边喝边聊，时而笑，时而神秘，时而声大，时而声小，正这儿聊呢，范大小来了，就看道济正说，那这你别随便的。还真是啊，那我没想到的事你都知道，挺好的。你看你这人，他就是个善良人，一看你这人就是个做好事的人呐。来，你我兄弟再喝一杯。是，和尚啊，我可听说你这名了，你在这范家集呀，你这可就露了脸了。我先敬你一杯。哎呦喂，我这么有经验，我这身份的人我都没听说过，你这啪一块云彩把这事儿就给解决了，我代替范家我也敬你一杯，来，干了。好，干了，见底儿。再来一盅。哎，再来一盅。我跟你说，你方才不说我都不知道你是谁，你这一说不是吗，我可就知道你是谁了。这声特别大，我知道你是谁了。回过头来啊，他就瞅了一下这范大小，这伴范大小呢就投去一种这个不知所措的目光，意思和尚你瞅我干什么呢？和尚气大了，瞅你肯定有事儿啊。哎，我说那大小啊，高僧，什么高僧，没你高，坐这，来来来，你不要破奇案吗？罗掌柜要不掌柜的怎么死的？这案子能破了，破案者就在这儿坐着呢。范县太想破案得找道济呀，可是来到这小旅馆看道济和尚现在就是和尚了，穿着僧袍吃狗肉喝着酒，哎，这也挺雷人呐，挺接地气的，雷人雷人。正在跟一个人呐边喝边聊，聊一个热闹，怎么回事？俩人呐各喝各的酒，原本道济就是等待着范县长范大老爷来，你在家呀你怎么高兴都行，认父归宗啊，回去认了祖宗，这是好事，那你得办事啊，因为什么，你手里这案子必须得破，不但得破，这还跟道济有关。所以和尚道济这吃饭喝酒聊天 自个儿跟自个儿唠，对不对呢？
1: 是啊，就这么回事。那你说你吃完了饭，吃完了饭我们办事啊。
0: 自个儿这耍宝，自己个儿跟自己个儿聊天，您说他这不是耍宝是干嘛呀？对个儿啊，也有一个喝酒的，这人呢年龄在50多岁，头戴一个一字鸭尾巾。何为一字鸭尾巾？上头戴一像帽遮似的，一溜毛那种一字鸭尾巾，是酱紫色的，身穿一身酱紫色的短衣襟小打扮，就像一个很普通的百姓，穿着很普通的这么一身衣服，要了这么两个小菜，一花生米，一个酱牛肉。这儿喝酒，说实话啊，这人是奔道济来的。听说过小神童道济，没看见。那么这小神童道济在老范家范府做这一切，这一下可就轰开了，整个这范家集呀，没有不知道的。这小老头呢，认为入宝山不能空手而归，居高人不能失之交臂。那既然着高人了，不跟人家学两招，那能行吗？再说了，听说呀，这个道济前知500年，后知500载，中知500年，有1500年的道行。既有这么大的道行，何不跟他学两招，让他给算一卦呢？这个人呢，吃过见过，见过世面，什么事儿都敢搭茬。那么他这小旅店掌柜的不是姓钱吗？钱掌柜，钱掌柜知道这人，这人呢，刚来到此地不久，这个住也就是4-5年，住了这么4-5年，也是娶个小媳妇儿。这人姓江，大江的江，都知道叫江老爷，不知道叫江什么。实际这小子叫江勇啊，勇敢的勇。这江勇见过世面，在杭州来的，而大家不知道他身世。他是看着道济自个儿耍宝，他乐，嘿嘿，他这一乐，这就是接茬。道济明白，这个什么，自个儿喝酒不腻歪吗？人都说一人不喝酒，俩就这么俩人凑到一起了，就唠开了。你看这位兄台，你的气质不俗啊。这人呢，都乐意听好话，都乐意听夸奖。这位江勇乐了，你怎么能看着我气质不俗？看你这打扮，你不像本地人。呦，瞧，哎呦，这和尚啊，道济高僧，哈哈哈哈，道济高僧不是道济活佛，还没到活佛那时候呢，还没有把自己真正东西都亮出来，那你得一点点积累啊，把这事儿办的大家都佩服了，才称你为道济活佛呀。要不他不称你道济活佛，他得服气你才叫道济活佛啊。道济僧，你算出来了，我不会算卦，你拿我当江湖艺人算卦的了，我不是算卦的，我不是神棍。那不说你前知500年，后知500载，中知500载，那是传说，我就是个普通再普通的个人，那你怎么能看出我来跟别人不一样呢？那你看，无论是你的长相，无论是你的气质，无论是你的吃饭的方式，那都跟别人大不相同。这个地方是范家集，可说是小地方，看阁下你可是吃过见过的，大家一看就能看出来。哦，这不瞒您说啊，道济僧啊，您还真看出来了，我杭州倒是买的房。那你杭州那么好，上这儿买什么房？杭州房价太贵啊，房价太高了，活不了了，我们上乡下这儿买一房。道济心想，没那么简单吧，啊，哪里干嘛的？ 仵作也合。

你家这么硬，法医呀，仵作吗？那你是能解救不少的人呐，能为查案做出很大的贡献呐。就是这人怎么死的，你是做检查的。高吉僧，你说对了，我就是干这活的。那你怎么不干了呢？我是杭州啊，杭州府的仵作。哎，别提了，我看这官场啊，忒黑了。这关系没有好人呐，我如果长此以往的再跟他们干下去，我觉得我这人品和人格走都完了，就没有人格了。你说话的口音还出来河北人吧，就是河北人呐，你咋知道的？你看越说越像河北人，那你就辞职不干了？对，我就不干了，没什么意思啊。敬佩你大仁大义呀、啊！哎呀，大哥，听你这话，这一说和尚服了。你把这个金帆碗，把金帆碗一下拽到地下，用脚给踢得远远的。来，干杯！俩人边喝边聊，边聊边喝。这江武作江勇，好贪点杯，好喝点，再加上道济和尚会唠点。嘿，道济和尚跟他聊开了，说唠官场事儿，俩人就是唠官场事儿。道济和尚把这官场的事儿说的，哎呦，这个准呐、啊！哪个官怎么样，官太太干什么，这事一唠是越唠越能喝，越喝是越能唠，可就把这位江勇江武作给唠的喝差不多了，俩人唠。唠唠，正好这时候啊，这县太老爷范大脚来了，他正好是来找道济和尚问那案子怎么办。就是老罗家药铺长了，唠的正欢呢，唠官场这些事儿，他来了。道济这来，这不来一个官场的人吗？不想破案，不知道这案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能不能破了这案子。这样范大小才过来。哦，你好你好你好，我说大爷，这是江武作，之前在杭州府做，在杭州府是首席武作。哎，对对对，和尚说的对，我跟你说啊，这可不是咱们吹，在杭州，整个杭州府的大案子全是我江勇处理的。我跟你说，我说这人怎么杀的，什么时候死的，我这比这算卦说都灵。我告诉你啊，我怎么说就怎么是，我怎么说就是什么案子，知道吧？哦，知道知道知道。那个，我是你谁？不，不用说了，不用自我介绍。我知道你知道我是谁。你不就是那个范老六的孙？我爹跟你爷爷好，我论着呢，管你爷爷叫个叔。我不是攀您大辈儿啊，我跟你爹是一辈儿的。不过就是这老罗家罗掌柜有点钱，有很多的钱，可以说这个范家集呀、啊，就这么个药铺。这个罗掌柜的会看病，他是医生啊，郎中，病看的呢还很准，最拿手的是妇女病及皮肤病，哎，比较准。要说谁家呀媳妇儿怀孕了，他一搭脉呀就知道你这喜脉是男孩是女孩，是不是双胞胎，这都能看出来。然后呢就给你一些安胎的药，甚至于说呀，谁家呀这个要有流产的前兆，他都能给你保了胎，就是这样。然后呢，你别看人是罗掌柜是男的，真有难产的时候他去给你接生，号称罗一刀，那就是说接生的时候他能嘎一刀把你这孩子给你接出来，没有这一刀，也许啊这母子就都没命了。所以呢，这罗掌柜的这罗老板这名气是很大的，在这富

科，那在皮肤科呢也是了不得，就连那牛皮癣它都能治。牛皮癣这是很顽固的一种病啊，这种病不太好治，而这位罗掌柜牛皮癣治的那叫个好。咱别说别的了，就他现任媳妇儿吧，那就是皮肤病患者，哎，犯大小犯半儿，这才说等会儿等会儿，我说钱掌柜，你细点说这块儿，他现任媳妇儿怎么是皮肤病的患者？这个，我呀，我这瞎说啊，我是道听途说，那也得说。你不管哪听他读书，你也得说我是老钱呐，你有这个责任向县老爷说说你听来这些事，万一这些事对县老爷有用，那把这案子破了给人不造福了吗？那我就不相信那老罗真是累死的，像他们说娶一小媳妇累死的。这钱掌柜乐了，谁信呢、啊、谁信？哎呀，范县太啊，我是真不信他是累死的，那老爷子自己会调理身体呀、啊、再说了，60岁，这老爷子60岁，就他自己能弄点中药吃，然后没事儿，据说啊净吃那好海鲜，那海参净吃这东西啊，说这身体是没得说。再说了，没事他锻炼呢，早晨起来就去锻炼，哎呀，爬爬山，有氧运动，他经常是爬山，爬山好像是3天2头爬一次，然后没事上我这儿也吃饭，他没有列席呀、啊，上这儿吃饭就挑好的点，吃完就走，那牛肉一来就半斤，不喝酒，不喝酒吃牛肉，啊，吃的还不少。经常跟我这表白，看我这身体，我还跟他闹，我俩大玩笑，我说、啊、那个大哥娶一小媳妇儿能行啊，能忙活呀、啊、嘿，我他妈跟小伙子似的，瞧瞧我这体格啊，你看我这脯子肉，这胸脯这肉你瞧瞧，我真就敲两下，我这胖胖一敲啊，呵，赶上一大小伙子这胸脯子了，真是敲两下声如铜钟啊，咚咚直响啊，真是个了不得，不得了，这个身体是真好。那您说你能相信他是累死的吗？范县太说的不就是这儿，我不相信他是累死的，你还得话符前言，他这个媳妇儿是怎么回事？这个要得说这媳妇儿啊，这媳妇儿来好有3年了，3年前呢，这媳妇儿来治病，是一大闺女，说是皮肤病。据传说啊，他们家家人说的，我倒不知道。说这个大姑娘长得是真漂亮，看脸儿啊，这有白似红的，鼻子眼儿长得均匀，长得似衬，脸蛋儿哎太漂亮了，白白净净，素颜不化妆啊，就非常漂亮。可是啊，一看病把大伙都吓着了，说只是老罗大夫给看的，然后老罗大夫出来洗了半天手，又消了半天毒，那么他们家那些拉药匣子的打下手的就知道这孩子的病挺重，甚至于说呀，看见罗先生罗大夫手上都有血，这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知道这皮肤病很重。老头直摇头，那么按理说就是说你得了什么牛皮癣这种顽症，那老爷子都不怕，出来告诉开药吧，告诉你多少天好你就多少天好，他连这个秘方都有。这老爷子厉害，一个是这个病，一个是妇科病，老爷子拿手。可是这姑娘这个病老爷子晃头了，好像是治不了。就这样，这姑娘就给老爷子跪下了，说求老爷子，罗老爷您救救我，您把我救了，你让我做什么都行。老头当时说，我让你做什么你做什么，对，你让我做什么只要把这个
我的病治了，让我干什么都行。老头说，那你们都出去吧，就把所有的手下人都撵出去了，说有讨厌的趴着门缝听。老头说了，这种病啊我都不常见，别说没见过啊，见过或者听说过，但治很难，我要把你治好了得不少钱，钱我可以不要啊，病我也可以给你治，你长这么漂亮，你身上有这么多的顽疾，这么多的皮肤病，那这么多的贵样，那不是好治的，治完了我能得到什么？那老爷您说您想得到什么？当然是你的男人想得什么，我把你治好了，你明白了吗？这姑娘就哭了，我是真的想治好病，我也同意，我就怕你怎么怕你爹妈不同意，你怕你爹妈不同意你就走，我就不给你治，你走遍全国你看你能不能治这病。后来也不怎么，这姑娘啊她就同意了，哎，老头呢就把她病就给治好了，治好了这老头可有老伴儿。这是三年前老头写了一休书，这个休书写得很长，就说自己老伴儿不给自己生养，现在夫妻感情怎么样的不好，给了老伴儿一笔钱，就把老伴儿撵出去了，给老伴儿买了一套房子。哎，买完这套房子老伴儿出去了，也不是委屈的，也不怎么的，没过多久就死了，这些钱财又回来了，这他等于没损失，他就跟这姑娘就正式的在一起过了，也没办什么喜事儿，也没说请几桌重新续弦结婚，没有。哎，过这几天没想到这老罗头他死了，是怎么也查不出来，不知道死因。大家知道这个过程，老钱掌柜跟县长说这过程，就这时候听那江勇说话了，这死因还不知道啊，我可知道他在。

一串真挚的祝福，一个不平凡的心意，乘着爱的路车送进您的心里。无论清晨或深夜，无论烟雨或阳光，通宇广播电视台调频92.6兆赫，您的祝福一路有我。

0: 电视台，
1: 通宇广播电视台，
0: 调频92.6兆赫，
1: 调频92.6兆赫，
0: 时尚调频，动感广播，网络收听，在线直播，声声入耳，时时相伴，都市频率为你打造美妙的听觉空间。
1: 张开想象翅膀，耳朵也会闻到花香。通宇信用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2: 大帅张桂芳统兵十万，兵伐西岐呀。当人马到了西岐地界，离城60里，扎下了营寨。这家营寨是连营百里呀，好不威风。哎呦，张桂芳人马这一到，把西岐闹得好紧张啊。姜子牙首先召集众文武，说先问问这个张桂芳其人，说他是个什么样的将军呢？今天他领兵来杀我们，怎么抵挡啊？那么这事儿问谁呀？只有问武成王黄飞虎。为什么要问他呢？那么就是朝歌城，也就是说殷纣王啊驾前的这些武将，那曾经都归呀武成王管理过。哎，够点资格的将帅就是黄飞虎的部下，当然得问他了。这一问呢，可了不得了。怎么吴成王当时啊，哎呦，满面愁容，双眉紧锁呀。现在丞相一问他，说张桂芳是何如人也，那么二将一见面，这个必然的过程就得通名报姓，你得把姓什么叫什么告诉人家吧。只要张桂芳知道了你的名字，他就冲你大叫一声啊，这一叫你就得栽下鞍球，让他活拿了去。那么今天张桂芳领兵来了，他这是奉旨西征啊，来打西岐。这个祸是谁惹起来的？那就是小王我呀，我黄飞虎闯的祸，就请丞相您把我全家捆绑起来，或者是打入囚车，送到张桂芳的大营，好好跟他呀解说解说，还能免去西岐涂炭之灾，免去西岐百姓的灾祸。说到这儿，武成王要掉泪了。江丞相听完了之后点了点头，这时这个帅堂上可就议论起来了。大家不但议论，而且有好多人都笑了，有的笑得前仰后合，有的笑弯了腰了。你说现在大军压境了啊，情况十分紧张，万分紧急，怎么还乐得上来呀？有什么好笑的？这众武将，江丞相一看大家都不要笑了，

丞相有点不高兴，怎么了？你看，吴成王黄飞虎啊，跟我说话的同时已经是热泪盈眶了，啊，满脸的愁容，让我把他们全家捆绑起来，送到成昌大营去，这人是多闹心呢！啊，他容易吗？历经千难万险，那么离开了朝歌，投奔我西岐。倒是刚刚安顿下来，那张桂芳带人马就来了，就是为武成王黄飞虎来的。同时呢，也问罪呀、啊，我家大王姬发，甚至也包括我姜尚，那么自立武王啊，拜我姜尚为丞相，肯定这朝廷都不高兴啊，不是不高兴，你这等于呀、啊。是谋反，其实我们还守臣子的本分，没反，你说没反不行啊？那皇上派大将领十几万人马来者不善呐，我们有什么好笑的？也太不同情人，也太有点失礼了。丞相把脸往下这么一沉。众将就都不敢笑了。武成王也明白，明白什么呀？这些武将在乐他。哎呀，黄飞虎啊，皱着眉摇了摇头。怎么？我跟你解释不清楚。那么我就有一个要求，什么要求？不论西岐哪员战将，只要见到张桂芳，千万不要把名姓告诉他。他要问你。来将何名？你就不用说话，该杀就杀，该打就打，最好是这样。除此上策啊，那就绝非张桂芳的对手。这话还没说完呢，中军官来报，张桂芳打来了战书，让姜子牙阵前搭话。姜丞相一看，好啊。搭话有什么了不得的呀？啊，我正想要会会他，刚要点兵，就在武将班中出来一员大将，那就是西岐的上将军南宫阔。南将军有点火了，他火什么呀？他拦阻丞相您不能出去啊！哦，他来个战表。让您阵前搭话，您就出去搭话去。张桂芳何如人也？不过是个守关的总兵吧。今天他挂帅西征了，那是临时挂了这么个元帅衔。他的身份比您呢，那差远了。如果说要是掌朝太史文仲领人马来了，您出去跟他搭搭话还可以。就这么一个小小的啊，守关总兵。就至于惊动丞相您呐？末将不才，我愿代劳。我出去问问他要干什么。丞相点了点头。哦，这是关系到西岐的尊严，哎，不能丢这份。好，那就给了南宫阔一支令箭，出城去会张桂芳。南宫阔接令，刚一转身，且慢，将丞相把他拦住了。什么意思？切记阵前不要报名，好嘛？江丞相都有点口吃了，有点磕巴了，急的紧张的。方才武成王这番介绍啊，不管众将怎么想，哎，江丞相是完全相信了。哎，他觉得武成王在这个方面，他不能有半点扯谎。说特别弄这么一个玄虚啊，编这么几句瞎话，让江丞相和文武都听一听，不会的。南宫阔领令，然后率着8员大将、5000人马，一声炮响，杀出西岐城，哗的一下，两阵对圆了。张桂芳在门旗下这么一看，哎，他问手下。

0: 副将，对面那个金盔金甲提大刀的，那是姜子牙吗？唉，副将一听大帅，那怎么会是姜子牙呢？我们听说呀，这个姓姜的丞相啊，七八十岁了，不会这么年轻，也不会是这样的打扮，他是西岐一个武将。
1: 哦，
0: 张桂芳点了点头，觉得奇怪，怎么我下战书让姜子牙阵前搭话，他怎么不出来呢？这派是谁呀？南宫阔呀，在对面这么一看，哦，就在那帅子旗下骑白马银盔银甲那个人，他就是张桂芳啊，是他。南宫阔猛地发现，在张桂芳左上手有一员战将，青铜盔荷叶甲，呵，这张脸长得是面色青苔呀，也就像那老房子的房瓦下过雨去之后挂着那么一层青苔，青丝鱼绿不羁的，就那色儿，生得凶眉恶目啊，手里提着一对钉钉狼牙棒，胯下青鬃兽，那马是昏昏乱叫。南宫阔一看，这什么人呢？有人禀报南将军说，那就是啊，张桂芳手下的第一路先锋官，他叫风林呢。刚把他的名字介绍出来，那风林催马就过来，这位风先锋啊，不让大帅张桂芳到镇上来。您这还不明白吗？您一下战表，人姜子牙没出城，这就是说呀，没把您放在心上，人不愿意和您搭话，随便就派这么一员武将，那咱就给他来个兵对兵，将对将。哎，姜子牙不露面，您也别过去，那太丢份了，瞧我的。风里到阵前就阵，南宫阔要亲自跟他较量一番，旁边有一员大将给拦住，南将军且慢，啊，哪儿来这么一个马前卒，还这么让将军您到镇上去？某不才，愿取其首级。南宫阔一看，嚯，这位可了不起，怎么了？这是西文王第十二殿下，他叫姬书前。这位殿下脾气也十分暴躁啊，这一撮乌龟马提着三挺大刀，就不等啊南宫阔点头，他就杀到镇上来。一见风林，各自通名，不是告诉了吗？不让通名报姓。嗨，众将根本的没听，根本就不想听，大丈夫心不更名，素不改姓嘛，为什么不通名姓呢？什么人？不认识你家殿下啊？姬书前报名之后，呼的一下，一股劲风，大刀就劈下来，跟风林打在一处，打了我十几个回合。风林一瞧，哎呦，感觉西岐真有能人呐，好厉害的刀法呀，此将刀法成熟，这刀急马快，我呀，我别跟他耽误功夫了。风林一带马就败下去了。姬书前也不了解这风林，他不知道风林呐、怀有左道旁门之术，他催马就追。殿下以为啊，风林让自己给杀败了，实际风林这是诈败呀、他追出来有十箭之遥，就是搭弓射箭呐、哎，射十次。就那么个距离吧，只见呐、风里啪把狼牙棒往怀里这么一抱，把两条棒合到一处的，啪一下右手这么一带马，这个马一拨头，风林回过头来，冲着这位殿下就把嘴张开了。姬书前差点乐了，他乐什么呀？哎，这敌将什么毛病啊？啊？他打着打着往起一拜，我这一追他扭过头来冲我张着个嘴， 干什么要喝西北风啊？是怎么着？他还没等弄明白呢，噗！只见这风铃由打嘴里喷出来这么一坨黑云，有锅盖大小滴溜圆，就在这云彩的正中间啊，有一个红月光。这红月光也就有那个碗口那么大。哎，这玩意儿好玩啊！殿下觉得奇怪，这家伙耍的什么把戏啊？会喷云吐雾啊？就在他稍这么一走神这功夫，感情那黑云当中那红月光，那是一颗珠子，正打在殿下的左肩上，当时把左臂就给打断了。只听姬叔贤大叫一声，一头油马上就栽下去了。就这么一个瞬间呢、啊，哎呀，那风铃噌的一下，油的马上就跳下来。他把狼牙棒吭哧一下往地上这儿这么一插，然后伸手把佩剑摘下来，手起。

那人家能让吗？只见敌军阵上，哗的一下，一棒铜锣声，跟着是乱箭齐发呀！哎，南将军，再不能往前冲了，也冲不过去了。瞪眼瞅着人家，敲打着德胜鼓，人家回营了。南宫阔没办法，只得带领残兵败将，拉着殿下居住前的尸体回了西岐城。南将军到相府请罪呀、啊，他请丞相把他给斩喽，给殿下毙命。江丞相安慰了南将军一番，赶忙啊把这个不幸的消息报与千岁知道。兄弟情谊，哎呀，吴王千岁放声大哭啊！这一下啊，把西岐威风给杀下一块来。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跟张桂芳见的第一仗啊，这一仗就把个殿下给送了命了，这不是大涨敌军之威风吗？大灭西岐的锐气啊！而且千岁。这一哭一难过，江丞相可就有点坐不住了。他安慰吴王千岁：“哎，大王要节哀，老臣不才，一定要给呀殿下报仇雪恨，非得把这个气出来不可，一定得取张桂芳的首级，我要亲自会他。”第二天刚吃罢早饭。探马来报，张桂芳叫阵。南宫阔二次请令，我得给殿下报仇啊！他这气火实在按捺不住了。子牙丞相摆了摆手：“南将军，你不要请令了，老夫要亲自到阵前见见这个守关总兵张桂芳，然后传令。”率5000人马杀出西岐城，哗的一下，一个长蛇把人马排开。张桂芳在对面这么一看，行了，怎么行了？这是那姜子牙吧？手下的几个偏将看了看，没错，正是他。此老翁有70、80岁了。发似三冬雪，须如九秋霜胯下骑着一匹粉定伯龙驹，怀里抱着令旗令箭，奇特的在什么地方呢？是道家打扮。只见这位丞相高挽牛心发短，水墨簪子别头顶，身着八卦仙衣。就说这打扮。看来呀，一定得有点本事。当然，也不是哪个副将说的一句话呀，连张桂芳全都乐了。他乐什么呀？这副将这话说的呀，特滑稽。那当然有本事，恐怕前知500，后知500呀。没这两下子，你想他能在咱朝歌城摆卦摊算卦吗？嗨！大伙儿一听，哎呀，感情对方这位丞相是算卦的呀！这时就听对面呢，有一员大将在喊，让张桂芳阵前搭话。张桂芳这么一看，不是旁人，是武成王黄飞虎。张桂芳有点为难，怎么？这是情面的关系，不管怎么说，那么自己在人家的麾下好几十年，现在呀，在两军阵前见了面了，这怎么办呢？不过去，不过去，让我干嘛来了？这个时候，所有的武将军校都在看着大帅张桂芳。张桂芳把亮银枪往手里这么一提，刚要往前带马。先行官风林呢，给拦住了。大帅，还让末将我过去吧？哎，

慢来，你没看谁在叫我吗？那是叛臣黄飞虎啊！只有我过去，才能将其生擒活拿。”说着话，张桂芳催马摇枪，就到了阵前了，让武成王马前搭话。黄飞虎啊，把牙一咬，往前一带神牛，他低低的声音告诉姜子牙：“丞相，末将过去，要是被他生擒活拿之后，请丞相您是赶快收兵。”张桂芳西岐大战呢，这可真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第一战派了个先锋官，就把武王的弟弟给斩在了阵前。这第二仗，姜子牙亲自出城来会张桂芳。子牙在马上这么一看，这位张将军好漂亮啊！张桂芳长得漂亮，哎呀，面似银盆，那两道剑眉斜插入鬓，一双虎目皂薄分明啊，鼻子口阔大耳垂纶，头戴白银凤锤，顶门嵌一颗明珠，二龙斗宝，搂海带密排银钉，身着大叶亮银甲，素罗袍，腰扎八宝炸带，宝蓝色的中衣，脚下一双五彩虎头战靴，胯下一匹那叫雪里飞呀、啊！这匹白马日行千里，夜走八百，脚力不说，那在两军阵前像一条昏龙一样，亮银枪在手里这么一托，真漂亮！哎，子牙暗自叹口气呀、啊，他替谁叹气难过呀？替这个当今皇帝纣王。有这样好的武将，他不修德政多可气呀、啊、子牙一想，现在啊别合计这个了，没工夫。人家张桂芳让武成王过去搭话，黄飞虎就告诉姜丞相说，末将我得过去跟他说上几句。哎，甭管哪、啊、说多说少，肯定他得把我给抓了去。等他要把我给生擒活拿之后，您千万别再跟他交兵，您要立刻收兵回城。旁边有几员大将心里很不高兴，那样的眼神看着武成王，心里说，你说你这么大的武成王，您曾经做过殷纣王驾前的天下都招讨啊，兵马大元戎，在武将里边那除去文太师就你大了，怎么连点深沉都没有，竟说这丧气话呢？姜子牙听武成王把话说完了，只见丞相一抬手，他探身呢、啊、抬手就把武成王黄飞虎的五色神牛缰绳给抓住。怎么回事？他不让武成王过去，你不要跟他搭话，别看他在喊叫大王千岁你的名字，你也不要理他。什么人过去和张桂芳交战？这时旁边大将辛甲催马就到了阵上，他把马已经催出阵外了，就听啊吴成王在后边冲他喊一声：“不要暴兵！”嗨，辛甲一听这泄气，怎么嘱咐什么呀？你让人家让敌将张桂芳都听见了。张桂芳这么一看，哎，怎么回事啊？怎么武成王怎么没过来？闪出这么一员大将，嚯，此将身高过丈，头戴青铜盔，身穿荷叶甲，手提金鼎开山月，他不认识。张桂芳和西岐武将很少有什么交往，不熟悉，他问来将何名，辛甲就告诉他了，啊，姓氏名谁？哦，我让武成王来搭话。啊呸！我的千岁武成王怎么能够搭理你呀？你有什么资格喊王家千岁到阵前？
除非你胜了你家将军的开山月呀。随着这话音啊，呼的一下，这大斧子就劈下来了。张桂芳往旁边这么一闪，鸣枪就刺，二位就在镇上打起来了。走了十几个回合，哎呀，张桂芳心想，怪不得姬发敢在西岐自立武王，又拜江尚为丞相，敢招降纳叛，把武成王黄飞虎给收留到西岐。这西岐的武将本事可不小啊，好招防。张桂芳想着想着，我别跟他耽搁时间了。只见他啪往旁边这么一带马，然后啊，冲着新甲叫了一声：“新甲，还不下马？你等待何时？”就这一声喊呐、哎呦，新甲就觉得嗡的一下，这个头啊就像要炸开一样，跟着眼前这么一黑呀、当啷下子把开山月就扔了，扑通，一头从马上就栽下去。人家程长营中那捆绑手过来，就把新甲绳捆索绑，押回人家镇上去。哎呦！就这一招啊，当时子牙这长蛇阵所有的武将军校可就全傻脸了，一个个大瞪着俩眼瞅着张桂芳，有的在偷看武成王。什么意思？武成王说的话半点不假呀，大伙都听见了。只听这位张大帅喊了一声新甲将军的名字，这位新将军就栽下去了，这真是胡名落马呀。就在这时，二将军新年就不让了，什么乱七八糟的啊，我家兄长的本事还没等全施展出来呢，刚打了这么几个回合啊，就让他从马上给叫下去了。新典催马过来，他要救他的兄长。张桂芳也不搭话，啪一下把亮银枪一举，才将通兵。新典还没多想，就把自己名字告诉人家。走了三个回合，只听张桂芳喊一声新典落马，那新典扑通一下由马上栽下去，又让人家给抓去一个。这时在江丞相身边的两员大将太颠红腰催马过来，片刻之功，这二位也让人给拿了去了。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啊，那幕下钟点前前后后还不到一刻钟，四员大将将他都给捆了去了。哎呦，有的呀那武将有点发呆了，这可真厉害呀。南宫阔夸把大刀举起来了，还没等啊这个战马冲到镇上来呢，只见张桂芳把银枪这么一横，冷笑了一声：“南宫阔！”咣，南宫阔掉下去。张桂芳高兴，他朝武成王喊了一声：“黄飞虎！”扑通，姜子牙咚，姜丞相把令旗令箭也扔了，一头也马上就掉下去了。哎呦，可把西岐将校给吓坏了。怎么，这丞相那么大年纪，瞪眼从马上栽下去，这要摔个好歹怎么办呢？光顾丞相摔个好歹，他还在喊谁呀、大家都懵了。这时只见张桂芳手的凉棚往对面镇上看，他看什么呢？他看自己认识的那人啊、他一眼看见二千岁黄飞镖、三千岁黄飞豹，他就挨个喊呐、喊一个这就掉下一个去。有的呀
西岐将校紧张的可能有点哆嗦了。哆嗦什么？有俩直嘀咕。我说你叫什么？他知道不知道？我没跟他说过。这怎么着？就是好嘛，这长蛇阵里边就乱了套了。这还打什么呀？这时张桂芳把亮银枪往起这么一举，在半空一脚，这什么意思？这是给他的将校下令，你们在那愣着干什么？过来捆人呢。这会儿没被喊到名字的，也就是说没掉下马去的那主，还有好多的军校，好像七手八脚啊，这个背丞相，那个抢黄飞虎，这个拉牛，那个拽马，这通乱呢，叽里呼噜，叽里咕噜，让人家张桂芳杀的是大败而回呀、啊！大败而回是小事，太狼狈了，好嘛，门旗也丢了，是帅子旗也不见了，也不知道丢了多少匹马，有多少将校跑得四散奔逃，有的好些都没进城，顾不得进城都懵了，这叫什么事儿？怎么一叫名字就躺下？这不邪了门了吗？这不是咱喊他不行吗？对，有几个大嗓门的冲着张桂芳嚷嚷：“张桂芳！”张桂芳听见了，他往对面看了看，这位大帅乐了：“哦，他们学我呢啊，你喊吧。”人家张桂芳在马上巍然不动啊，哎呦，咱不知道这窍门在哪儿，这叫窍门啊，这叫法术。别废话了，再跑吧！哎呦，这个惨哦，西岐的人马损失了有三分之二啊！好多跑进城里边去的主，立刻把城门紧闭，免战牌高悬。你说奇怪不？等这些人背着丞相败进城来呀、啊，哎，将丞相唤醒过来。丞相一看。哎，你们这是干什么呀？咱们在阵前不战张桂芳，你们这是要把我背到哪儿去？哎呀，丞相，还战张桂芳？您瞧瞧您头上那包吧。姜子牙用手一摸，可不是吗？好嘛，脑门那磕了个大包，这是从马上栽下来那时候磕的，这怎么回事啊？回到相府，哎，这些武将才跟丞相说这是怎么一个经过，丞相机灵灵打个冷战呢、啊，坐在那时候是半晌无言呢、啊。怎么回事？江丞相也有点发傻呀。哎呀，这张桂芳太厉害了，这以后还怎么跟他开战呢？现在为今之计，那只有隐姓埋名吧。无论到哪儿，也别提自己姓什么叫什么，是丞相最为担心的。那就是武王姬发呀，肯定张桂芳知道千岁的名字，他又喊叫出来，那可怎么办呢？嗨，武成王黄飞虎在旁边打了话，丞相不必多虑，张桂芳喊名字必须让本人听到。哎，你比如说我叫黄飞虎，他喊我一声我听见了，那我就得摔倒在地，听不见不要紧。哦，姜子牙点点头啊，那就赶快呀、啊，咱们挖个地印子吧，干嘛呀？把千岁先藏起来，啊，别听见他喊叫名字。哎呦，这下啊，这西岐城啊，让张桂芳给闹的呀，是坐卧不安，鸡犬皆惊啊，就把那免战牌呀、啊，连连挂出去三道。再也不敢跟这位张桂芳交锋了，这可怎么办？子牙有点愁了，他愁什么呀？你光不出战，人家连连叫阵，你不出战，那就要攻城了。这要是十万人马一起攻打西岐城，那恐怕西岐也难以防守啊。哎呦，把江丞相给愁的呀，说过不爱茶饭懒咽呢、啊、几天的功夫掉了二斤膘，光这么发愁这也不是个事儿，你说这不愁能行吗？这张桂芳

10万人马压在你的城前，他要不把黄飞虎拿住，不把武王姬发给捉了去，他是不会收兵的呀。这位江丞相一筹莫展的时候，朱伯官从外边跑进来，慌慌张张的：“丞相，丞相，哎呀！”子牙一看，慌什么呀？是不是张桂芳讨战呢？不是。那你惊慌什么？启禀丞相，在相府门外来了一个盗童。手提一杆长枪，那枪尖啪啪的蹦火星子，脚底下蹬着一对车轱辘，那车轱辘呼噜呼噜直冒火。他说要求见丞相。啊！姜子牙愣了，一个道童。哦，枪尖蹦火星子，脚下的轱辘直冒火，这是何等人呢？赶快！请来见我。遵命，中军出去，功夫不大，把这位道童给让进来。这位道童急忙跳下风火轮，啪，把火尖枪往那一插，见姜子牙跪倒施礼，口称师叔。子牙一愣，哎呀，看这位道童身高过丈，身着红袍。头上挽着双抓髻，前发齐眉，后发盖梗，面似浮粉，眉清目秀。还这小道童太漂亮了，子牙不认识啊。仙童，那是什么人呢？不要大礼呀、过来伸手相搀。那道童乐，师叔，您千万不能跟弟子我客气呀、我是您的侄儿。我姓李，叫哪吒。子牙还没想起来，李哪吒。师叔，我乃陈塘关总兵李靖之子，我的恩师是乾元山金光洞洞主太乙真人。这一说呀，子牙才明白。感情是师兄太乙真人的弟子，那可不得管自己叫师叔吗？这是我们玉虚门下再传弟子啊！哎呀，把子牙丞相给乐的，抓着哪吒的手，说什么也不松开了。丞相立即吩咐摆酒给哪吒接风。哪吒乐了，他乐什么呀？师叔。我不动烟火呀。子牙点点头，对呀，仙童啊。姜子牙还不知道呢，他不知道哪吒是莲花化身呢，可不食烟火吗？子牙吩咐收拾一个干净的院落，让哪吒去休息。哪吒一听，哎，师叔，且慢，我不是来休息的呀。我是奉师命前来助战呢，师傅让我来帮您。另外呀，师傅还秘密的嘱咐了我一番，有一件要事让我禀报师叔。嗨，子牙一听，多谢我家兄长关心我、惦念我。现在先别提什么要事了，我西岐这紧张的要命啊。你待会儿再跟我说。刚才你说什么？你是来助我的啊？师叔，您为何在城外高悬免战呢？嗨，张桂芳兵发西岐，我让他杀得大败，我连挂3道免战牌，我还不放心，我怕他最近呢，要攻我的城池。哎呀，哪吒冷笑了一声。师叔，您赶快派人把那免战牌摘下来，带侄儿我到阵前呐，去会会这个张桂芳。慢着！姜子牙听到这儿，一把手把哪吒给拉过来了。他怕哪吒跑了，
怎么回事？什么？你到阵前会张桂芳？是啊。哪吒一听，我不会他，我干什么来了？哎呀，贤侄啊，会不得！此人十分了得呀，要会也行，你千万别告诉他的你姓什么叫什么。你要一告诉他，大喊一声，你当时就栽倒在地呀。子牙就把那天自己在阵前会张桂芳，哎，张桂芳在阵上大喊，是他认识的，能叫上名字来的，他就叫一声，把我们呢叫的跟下饺子一样，我马上全掉下去了，你就甭提多狼狈了。哪吒一听，哎，师叔，我明白了，他这点雕虫小技，何足一论呢？我不妨叫他喊叫我几声。哎呀呀！子牙一听，你怎么能这么讲话呢？哪吒，那师傅派你到我这儿来了啊，助我也好，哎，到我帐前听用也罢，我怎么能让你冒这个险呢？那这不行啊！师叔，您就放心吧，我不会叫他把我喊倒。您也不用给我人马，我一个人出城就行了。江丞相想了想，好吧，年轻人好脸儿啊，我给你个面子，你可得千万小心呐、啊，啊，不要大意。子牙吩咐把那免战牌摘下来，然后派了200名军校，体格都特棒的，手脚特麻利的，干什么呀？子牙告诉他们，一旦我这个侄儿被张桂芳喊倒，我就得把他给我抢回来啊！甭管他蹬着车轱辘也罢呀，是骑着马也好，如果要出点闪失，我拿你们试问。这些人一听，您放心吧，盯着这挠钩铁齿，实在不行，我们用挠钩，把这位仙童挠回来。哪吒也乐了，这干什么呀？没等见阵，先准备抢人。这一摘免战牌，人家成堂大营就知道了。哦，这是要开战呢，来了援军了吧？张桂芳带领3000人马到阵前，哪吒就带着200人来到两军阵上，扒这么一下一对面，张桂芳一愣，怎么呀？这小道童好漂亮。哪吒一张嘴，把张桂芳吓一跳，怎么了？我姓李，叫李哪吒，你喊我一声。张桂芳差点乐了，哦，见面就喊呐。喊就喊吧，李哪吒。哪吒点点头，啊，我在这儿呢。咦，张桂芳机灵打了个冷战，怎么我这胡名落马在这儿不好使啊？哪吒，我听见了，哪吒，都差声了。哪吒乐了，他问张桂芳：“你喊冤呢你啊？我这不在这儿呢吗？你神经是不是有毛病啊？”张桂芳西岐大战，那真称得起是旗开得胜啊，把西岐众将杀得大败，连擒了好几员大将，吓得这位江丞相是免战牌高悬。呵，大帅张桂芳那可真是威风不可一世啊，他在中军保障，和他手下的偏将已经啊都计划好了，计划什么呀？不出3-5日，西岐可破，啊，就把姬发、姜子牙、黄飞虎这些所有的人吧，一并借往朝歌。就在这时候，人家西岐城把免战牌摘了，呀呵，肯定这是来了援军了。会会他是个什么人物？一看不是什么项长三头、尖生六臂的大将，是个小道童。他哪里知道这道童这么厉害？通名报姓吧，张桂芳，嗨，连合计都没合计，他连想也没想，随便我就叫他一声，这道童就从那车轱辘上掉下来了。他连叫了6声，人家呀、站在这车轱辘上，纹丝儿没动，让张桂芳啊，把这哪吒给叫乐了。哪吒问他呀：“你什么毛病啊？你叫我一声，我就答应一声。
我一直在你跟前这儿站着，你怎么叫起来没完了？你是不是有什么毛病？”张桂芳傻了，哎，他觉得奇怪呀。我在恩师传授绝技的时候，那跟我讲的清楚，甭管是谁，哎，只要是在你跟前通了名报了姓，你大呼这么一声，他就得立刻摔倒在你的马前。为什么呢？就这一声喊，这一喊叫对方敌将的这个名字，感情就在这同时，就把对方那个三魂七魄给喊散了。确切点说，就是给喊出了窍了。这个人这魂儿没了，那还不摔倒在地，还等什么呀？张桂芳啊，他怎么也弄不明白了。他就是连想3天3夜，他也想不通，他也不知道，他眼前这员敌将就这小道童哪吒没魂儿啊。这不是糟践哪吒吗？怎么说这人胡说八道才叫没魂呢？怎么能说哪吒没魂呢？他哪吒是莲花化身呐，他确实没有三魂七魄，他跟这个肉体凡人他不一样啊。哎呦，张桂芳哪知道去？哪吒都差生了，他还喊呢。哪吒也不理他了，鸣枪就刺啊！这枪往前这么一递，可不得了啊！怎么那个枪尖儿离着张桂芳啊还有2、3米远呢？啊，啪啪啪啪啪，从那枪尖儿蹦出来一溜火星子，张桂芳吓得呀，嚓嚓嚓嚓，即便张桂芳胆子大，沉得住气，哎，他不至于呀，吓得这么个惨样。但是他这马受不了啊，这马害怕，这战马没经过呀，这什么呀？这是怎么顺着枪尖噼里啪啦冒火星子呀？那战马吓得蹄跳跑嚎，呼呼乱叫啊！张桂芳也懵了，他也没见过这样的兵器。这枪尖离着还有老远的，噼里啪啦蹦火星子，别的不说，这烫着怎么办呢？感情这杆火尖枪，这么厉害，那当然，乾元山金光洞镇洞之宝啊！哎，要严格说起来，这火尖枪啊，那就是那个年代的微冲，好嘛！张桂芳受不了了，这时听他身后有人大喊了这么一声。元帅，不要惊慌，末将在此。他的先锋官风林杀过来了，要助他们大帅一臂之力。这个风林也挺厉害呀、啊。哪吒一看，你是什么人呢？呵，风林一听，你不认识啊？啊，我是大帅张桂芳马前先锋风林是也，举狼牙棒就砸呀！哪吒把火尖枪往起这么一抬，轻轻这么一挑，实际哪吒没有使多大力气，哎，也就使了一个3成劲儿。风林就觉得虎口发烫，两臂发麻，哎呦，差点把狼牙棒给磕飞喽。风林心想：这小道童的枪怎么这么大的分量啊？这什么枪啊？这是？他勉勉强强战了几个回合，是拨马就走。哪吒蹬风火轮就追过来了。他这个轮子一滚动起来啊，是有风雷之声，呜，好嘛！风林那马呀，咣咣咣咣，怎么回事？撂着蹶子跑，这马毛了。风林紧紧的呀，抓住了马的脚环，他这么一回头，噗！就把那朵黑云喷出去了，在那黑云的正当间啊，滴溜圆一个大红球

哎，哪吒一看这玩意儿好玩啊，哪吒挺高兴，高兴什么呀？你还别说啊，我这趟新奇还真来着了。这成堂的将帅挺有意思，他们那个大帅张桂芳站在我的面前，一劲喊我的名字，喊得急着白脸，都差了声了。这个呢，哎，一张嘴就往外吐黑气。他们这都跟谁学的呀？哪吒一想啊，我也让你们知道知道我的厉害吧。他一抬手，由打豹皮囊里头拿出一件宝贝来，什么呀？大仙金砖。他把这个砖往手里头这么一托，这块砖有多大个儿啊？比那普通麻将牌啊，大不了多少。只见哪吒这么一抖手，嘎嘎嘎嘎嘎嘎嘎嘎。这块金砖翻着跟头，就记得半空了。是随风掌啊！这块砖往下一落，我的个天，带着一股劲风，好像啊，倒了一面城墙，哇！这砖就拍在风里那个珠子上了，一下就把那珠子给拍碎了。那块黑云呢，珠子一碎，那黑云也散了。哎呦！下风里差点从马上掉下去，他一看不好，步的法术给破了，这拨马想逃，那块金砖翻了一个跟头，啪嚓的一下，就拍在风铃的后背上了。这风铃大叫一声啊，一张嘴，一口血就喷出去。这家伙体格还真够棒的，愣没让这块仙砖呐，把他给拍死。他的狼牙棒也扔了，抱着这马脖子，哇哇哇，败回大营去了。这时啊，张桂芳催马摇枪过来了。他一看，他手下先锋官败得太惨了。好哪吒，休伤我将！哪吒一回头，啊，你还没走呢？哎，我说，你再叫我一声张桂芳，这气怎么？我还叫什么呀？我叫了这么半天都没叫动你。哪吒一想啊，你不叫了，让你知道我的厉害。他用手一指这块大仙金砖，滴溜溜，这块金砖在半空翻了这么几个跟头，落下来，啪嚓一下。得亏张桂芳躲得快呀，他这个头这么一歪。要再慢一点儿，那就万朵桃花开了，就把这大帅张桂芳脑袋给拍扁了。这砖正好落在他的左肩上，一下就把胳膊给打断了。张桂芳惨叫一声，拨马就败。哪吒拿枪就追呀、啊，他追着追着，哪吒忽然间想起来了，他嘎噔一下。把风火轮停住了，怎么回事？他一想，哎，我这身后头还有一二百人呢，啊，他们都干嘛呢？哪吒蹬着风火轮回头一看呢，把他吓一跳，怎么回事？只见西岐城里边跟他出来的这二百军校，一个个撸胳膊挽着袖子，举着刀弓，拿着绳子。个个全拉着架子站在那儿，一个也不动。哪吒一看这怎么回事啊？他蹬风火轮回来了。哎，我说，你们都拉着架子站这干什么呢？这些军校一听，哎呀，仙童，我们准备抢您呢。哪吒这气，怎么抢我干什么呀？这不是那什么，这丞相有令。说是张桂芳要一喊您的名字，把您喊倒之后，我们把您抢回城去，不能让您呐落到敌军之手。哪吒气乐了，咱们，你说你们多聪明，你们听没听见张桂芳喊我的名字？听见了，他听见了，他没喊倒我，你们还在这愣着干什么呀？这些军校一听，我们正站在这纳闷呢。奇怪，他您怎么就不躺下呢？哪吒这气，你们跟着我杀呀！

出来干什么来了？走走走！哦，这些人才明白过来。对呀，哪吒蹬风火轮，有火尖枪在前边，这些军校跟着后边，一下就杀进了程唐的大营。好嘛，哪吒今天是露了脸了。怎么露脸了？你想啊，只凭脚下一对风火轮，手里这么一条火尖枪，带着这200来个军校啊，就把这程唐大营啊给杀了个落花流水呀、啊！哎呦，所有的将校是弃营而逃啊，全吓懵了。好多人亲眼看见大帅和先锋官让这位道童啊给打的抱鞍吐血，这人可太厉害了。这通跑啊，好吗？哪吒如无人之境，一直杀进大营来。他听前边正好有点动静，哪吒瞪双睛这么一看，只见呢，有打这帐篷里给绑出几员大将来，后边有军校就跟着哪吒那些小校喊了一声：“仙童啊，这是咱们的人，新甲新棉。”二位大将，哪吒一看，你咱们的人给过去送绑啊！是。他们往前这一冲，吓得程唐军兵四散奔逃。哪吒就凭这俩车轱辘一条枪啊，好家伙，追杀出好几十里地来，得的那些个呀，刀矛器械、锣鼓、帐篷、军需物资，不计其数啊。哪吒一看，哎，我说啊，哥儿几个，这些军校赶忙围过来了。哎，这个仙童，嗨，哪儿什么仙童仙童的？那我们怎么称呼您呢？你们呀，叫我哪吒，啊，叫我三公子都行。这些位俺们上位来，哪儿这么一位三公子啊？哦，啊，三公子，您有什么吩咐？你们得把这东西归置归置，咱们弄回去。大伙一听，我的个天哪，怎么我们就来这么点人，这都不回去呀、啊、就在这时啊，听后面一片喊杀声，哪吒一看，嚯，西岐城里边杀出来不下10000人马呀。这些人马怎么来的呢？丞相派出来的。这江丞相这么半天干什么去了？在城楼上观阵呢。哪吒一出战呢、啊、姜子牙丞相就紧张啊，他真怕哪吒在阵前有点什么施展。哎呀，急得老丞相两手直冒汗，他扶着这垛口啊，大瞪着俩眼往下看，旁边他的弟子武吉这么一瞧，我说师父您不累得很吗？去去去，别捣乱。什么累得很？我怕哪吒有什么施展。我看没事儿吧。武吉一劲儿啊给江丞相壮胆儿。子牙全看见了。这个全过程老丞相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哎呀，乐得他一摘尾差点从城上掉下来。得亏啊中军官把他扶住了，您慢着点。怎么您这老胳膊老腿的这儿大笑，这可不行啊。哎呀，姜子牙回过头来看看他左右的这些文官武将，列位看见没有啊？丞相用手往城下这么一指，指了指哪吒，这是我的侄儿啊。大伙一听，那没错啊，哎，我侄儿千里迢迢到这儿来助我，好不威风啊。是威风。我说丞相啊，现在您这侄儿已经杀进程唐大营去了，咱们怎么办呢？哎，子牙丞相一想，怎么办？快快，他把武成王黄飞虎叫过来，黄老千岁，你别愣着了，带领人马赶快去追杀呀！恐怕我家贤侄人单势孤，这深入敌营不是一个好事啊！快去看看，所以这些军校追杀出来了。哎，哪吒一看来的正好，哎，赶快啊，往回、运东西，呵，大呼全胜啊！
这德胜鼓敲的呀，震天响啊！姜子牙吩咐一声，四门大开，自己亲自从城里头接出来了，来迎接哪吒。他抓住了哪吒的手，上上下下、左左右右打量了好半天。先知啊，哪吒一看，师叔，你有什么吩咐？我没什么吩咐。哎，奇怪，张桂芳连呼你的名字，哪吒，哪吒，可你怎么就不躺下呢？大伙儿都差点乐了，怎么丞相是老糊涂了？您盼着您这侄儿躺下呀？啊，不是，我是说，这不得了啊，这个啊，让张桂芳在阵前这么一通乱喊乱叫，我们都从马上摔下去了。当时那惨象，大家都没忘啊。啊，跟下饺子似的，噼里啪啦的从马上往下掉，让这张桂芳给吓破了胆了。嘿，没想到哪吒把这面子给找回来了，呵，像众星捧月一样，把哪吒给请进了相府，大排酒宴庆贺一番。同时呢，这个姜老丞相手牵手拉着哪吒，去见武王，给哪吒请功，把武王姬发也激动的不得了，说成堂大帅张桂芳，那个本领高超的不得了啊！只要一呼敌将名字，就得落马遭擒。哎，这位仙童他就不怕，我稀奇呀、啊，来了神仙了，这一会儿啊，就甭提多热闹了。整个西岐城就沸腾了，啊，大庆祝三天。可是成汤大营呢，太惨了，叫人家哪吒给杀退了200里呀、啊。张桂芳这才把残兵败将点了点，这一下是损失惨重啊，10万人马呀，折兵3万。哎呀！光折兵3万不算什么，让西岐呀、啊、得了那么多的军需物资哦，你说这可怎么办？哎，张桂芳瞅了瞅他的先锋官风林，风林看了看元帅张桂芳，这二位这惨样，那位啊是吐血不止，这先锋官这仙砖给打。吃了不少的止疼药、止血药也止不住啊！张桂芳啊，也是疼痛难忍呐、啊。这立刻让军医官给敷了好多药，想把这胳膊接上，不行啊，接不上。那不是一般的砖打的呀，是大仙砖。你说这谁能扛得住啊？张桂芳连夜写了告急文书，给送到了朝歌城，直隶太师府啊。太师文仲一见这个告急文书啊，当时就跳起来了。怎么回事？文太师傻了？老太师手捻长髯，站到桌案后面，半晌无言，直瞪瞪的两个眼睛，就盯着这窗户。不知道他看什么呢？把这身边两个弟子吓坏了。师傅，师傅，您这怎么了？啊！连喊三声，文太师才回过神来。他让他两个弟子看看这份告急文书。俩人不看则已呀、啊，吉利余庆师兄弟二人一看这告急文书，冷汗都下来了。怪不得老恩师一见文书，一呆呆愣了大半天。这也太可怕了！张桂芳居然打了败仗了，而且就让一个小童儿脚蹬一对车轱辘，手提一杆枪，把10万大军杀他倒退好几百里，这文书是真的吗？
太师一把两个弟子给推。

边儿去了，休得胡言！赶快传令，点齐40万大军，老夫要亲征西岐。文太师要亲自举兵兵伐西岐呀！当他把令箭抓起来的时候，老太师有点为难了。他为什么难呢？自己要离开朝歌，那京城空虚呀、啊。现在东南两路诸侯闹腾的挺厉害呀、啊。边关不时啊，打来急报，请求援军。现在有点固守难固围呀、啊。太师一想，我还不能离开朝歌城。可张桂芳那儿又十分吃紧，怎么办呢？自己打定了一个主意，他想啊，求两个道友帮忙，到西岐助张桂芳一臂之力。他把太师府的事情安排了一下，然后跨上莫麒麟，他找朋友去了。那么这时候西岐怎么样了？蒋丞相不是打了个大胜仗吗？啊，回城之后是按功行赏啊。子牙心里特别清楚，别看张桂芳吃了败仗，常言说得好，胜败兵家常事，但是他知道张桂芳这一败啊，那文太师肯定发援军呢、啊，得派兵来助他。张桂芳败了等于文太师败了一样啊，他怎么能就这样轻易把我西岐放过呢？自己啊更加小心，又重新部署了一番。这时哪吒就提醒姜子牙，师叔您可别忘了，我师父在我下山的时候，他再三叮嘱，叫您无论如何抽时间得去一趟昆仑山，可能是老祖爷元始天尊有什么要事找您商议。子牙一听，我知道，丝毫也没敢懈怠呀、啊。我马上就去朝拜恩师。说完了，子牙跟武王打了一个招呼，然后跟文武众将又记忆了一番，告诉他们，现在无论什么事情，哎，都不要来找我，多则三五日，少则一两天。我呀闭门不纳客，我要处理点自己的私事，谁也没敢多问。子牙安排完了之后是香汤沐浴，沐浴更衣呀、啊、然后嘱咐哪吒一定要协佐文武守住城池，丝毫也不能大意，自己呀借遁光离开西岐城，就来到了昆仑山，到玉虚宫前收住众光，打了一点身上的尘土。这是宫门一开，白毫童儿打里边出来了，见子牙施礼，师叔一向可好？哦，哎呀，不容易呀、啊！怎么不容易？自己下山这么长时间了，我朝天都想啊，到昆仑山来朝拜恩师啊，可是得不出功夫来。白毫童儿啊，乐了。师叔，您来的正好，我师父啊，在等着您呢。童儿把姜子牙给陪到长寿宫，先见见南极老寿星，哥俩一见特别亲热，还客气了一番。客气什么呀？老寿星给他道贺，说你做了人间宰相啊，百官之首，辅佐明主啊，先帝呀、啊，我得向你祝贺呀，先帝呀、啊。宰相这副担子可不轻啊，你一定要遵照老师的指教啊，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善待百官呐、啊。子牙不住的点头，师兄哪里知道，别看我现在在西岐城官拜首相，可是我一时一刻也没忘了昆仑山呢、啊、因为我的仙缘太浅了。哎，没有资格呀，
再在玉虚宫这儿。

修炼下去。师兄，我跟您说实话呀，我为什么要想玉虚宫？哎，您说这儿多好！当年我在这儿学道的时候，我亲眼看着，我劈柴呀，担水，啊，点一点炼丹的炉子，闷来山前观虎斗，闲时林中听鸟喧呐，是时候收收桃园。甭说别的呀，师兄，就这儿的空气呀，哪儿也比不了啊！哥俩说笑了一番，老寿星去到里面给通禀，然后领着姜子牙来拜见元始天尊。他跪倒在莲台之前，先问老天尊的经安。天尊叫他平身，告诉姜子牙说，我这次把你叫上山来，是有一件要事相托。那么我们在33层天啊仙都那儿举行了一次会议，由玉皇大帝领着，当时与会者是太上老君、元始天尊、通天教主，还有女娲娘娘，商讨了一番封神榜的事。那么这个事情呢，由玉皇大帝主张由我来啊去斩将封神，为师我就把这个事情托付给你了，你要好自为之。说完吩咐老寿星把封神榜拿过来。哎呦，姜子牙一听，二次跪倒，他是诚惶诚恐啊，怎么回事呢？姜子牙想，就凭我这40年的道业，我能办得了这么大的大事吗？他想要推脱几句，看了一看老寿星，南极老寿星冲他摆了摆手，意思之间是告诉他，你不要说什么客观理由，不接这封神榜那可不行啊。可姜子牙也得说几句呀、啊，恩师啊，弟子道业太浅呐，难以服众，我怎么能办得了这么大的大事呢？光是听说，听师兄南极老寿星念叨过，上天缺少365位正神，那么需要呢老师亲自下山斩将封神，师父把这事情交给自己，这也是应该的。常言说得好，有失弟子负其劳嘛，恩师这是器重我呀，但是自己这能力太浅了。姜子牙叩头谢恩，把封神榜接过来，这封神榜封着呢，没打开啊，什么内容，写都是什么神仙，谁什么名字，一概看不见，也不敢看。即便这时候姜子牙打开看，恐怕他也看不明白，因为什么，那封神榜的字体写得太花哨了，天书嘛，谁也看不懂。那么子牙呢，把封神榜双手这么一托，站立起来，领命告辞。他刚一转身，元始天尊把他给叫住了。姜沙，恩师，你要是手捧封神榜，此次下山，为师还要交代几句。你要在西岐山附近修起一座封神台，那么你在由昆仑回去的时候，啊，路过西海，那儿有人等着你，你把他收留下来，让他看管封神台。还有一事，当你离开玉虚宫，如果身后有人招呼你，你千万不要大声啊，不管他怎么叫，都不能理他。如果你要是和他一搭话，恐怕呀就给你西岐带来许多灾祸。子牙一一领命。元始天尊吩咐完了，把双睛一闭，就不说话了。哦，就这么几句话呀啊！常言说得好，贵人语化迟啊。再说了，那是元始天尊呐、啊，有事没事坐这儿跟你瞎侃半个时辰，哪儿那事儿啊？那么子牙也不敢呢、啊，在这儿过久。

甭管办什么事情，都是有条有理，十分认真。子牙问老寿星：“师兄，您还有什么吩咐？”哎，老寿星微微一笑：“贤弟呀，我还吩咐什么？该说的，恩师把话都说了。如果说愚兄要嘱咐你几句的话，你可要十分重视这道封神榜啊，这可不是一件小事情啊。贤弟，恩师把这么大的大事托付给你了，这是对你多么大的器重啊！你这是代天行事啊。贤弟，如果你要把天上365位正神封齐之后，我的好兄弟，你就是众神之首了，那可比你这个当今宰相又不知道高出多少倍了。是啊，过去不是有一桶石碑吗？碑上写着一行大字：太公在此，诸神退位呀。什么神仙见着姜子牙，哎，都得客客气气呀，回避一下。子牙呀，是又高兴又担心。高兴呢，恩师这么重用自己；担心呢，就凭我这点道业啊，在昆仑山学道40年，我能办得了这么大的大事儿吗？他也不敢再絮叨了，只得点头答应：“师兄，小弟我已记下了，我跟您告辞了。”老寿星把他送出玉虚宫，子牙一惊啊，走出老远去了。南极老寿星又把他给叫回来了。子牙不知道什么事儿啊，哎，师兄，您还有什么吩咐？啊，老寿星摆摆手，不是吩咐，我想起来了，刚才恩师不是对你说了吗？你要是离开玉虚宫，走到半路上，如果有人招呼你，你可千万别大声啊！如果你要一搭理他，那你可就肃静不了了。哦，子牙点头称谢：“师兄，小弟我记下了，我怎么敢违背师命？甭管他谁怎么叫我，我绝不答应。那好，去吧，多多保重啊！哎呀，师兄，您什么时候有时间？请到西岐城玩2天。”老寿星一听，哎，那地方我最好少去。姜子牙离开玉虚宫，啊，大踏步的走下昆仑山，刚走到山的半当腰，就听身后有人喊叫：“哎呀呀，前面走的可是子牙公公？”耶，姜子牙一愣，哎呀，师傅这话可真准呐！我这还没离开昆仑山呢，还没等自己架起动光呢，哎，后边就有人叫我，什么？子牙公。子牙心想：不能搭茬，师傅说了，要一搭话，肯定啊，就惹来祸端。你这太可怕了，不理他。哎，我叫你的。前面可是姜丞相。子牙一想，我才当了几天丞相，姓姜的当丞相就我呀，不言语。后边这位有点不高兴了，啊，怎么这人这么耳背吗？不至于啊，我连呼两声怎么都不理我？前面走的可是姜尚。子牙一想，这不能不搭茬儿，怎么？姜尚，那就是我呀，姓姜名尚，字子牙啊。你叫我的字，啊，叫我的这个官衔儿，我都可以不答应。这叫名字了。子牙站住，站住。他一想，不行，怎么不单师父这样嘱咐我，离开玉虚宫的时候，师哥南极老寿星还再三叮嘱呢，我怎么了？这事不理他，腾腾。

头还往前走，而且加快了脚步。后边这位火了，哎呀呀，这还了得呀，你才下山几天呢、啊、你才拜了几天的丞相啊，你就不认人了？穷困潦倒在朝歌，不是你吗？挑着个罩里挑子满街嚷嚷，一把罩里都卖不出去，叫你媳妇把你骂得狗血喷头。你在朝歌城火烧琵琶精，不是我暗自助你一臂之力，就你那点道行，你烧得了吗？你才吃了几天饱饭呢，你就不认得大铁勺了？哎呦，这位是一边走着，在后边一边数着这位江丞相。子牙真想站住回头看看这人是谁，自己想啊，不行，他骂就骂呗，啊，不能大话呀，别把师傅的嘱咐给忘了啊，这刚离开玉虚宫啊，我哪能随便乱搭声啊？买照例怎么了？买照例的主有的是，没开张管我不开张啊？啊，火烧琵琶精，火烧琵琶精我烧的，你助一臂之力，你在哪儿住的？我怎么没发现呢？不理他。子牙牙一咬，心一横，低着头吭吭继续往前走。呵，后边这位暗自点了点头，怎么回事？他有点服了，这江丞相有出手的呀，扎一锥子不出血呀，啊，根本不理这茬儿。后边这位也火了，嘿嘿嘿，江上江子牙，你不是不理人吗？那好，我也不想搭理你了，根本我就不想理你，因为什么？你是一个忘恩负义的小人。说实话吧，姜子牙，交朋友我都不交你。为什么这么说？你当了宰相啊，享尽人间富贵，官拜百官之首，你整天乌踢阿踢骆驼踢的在那亮份儿啊，你忘了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啊！你当了宰相，你老婆都不要了啊！弟妹，你别哭了，今天我给你做主，让你们夫妻重新和好。姜子牙要敢不认账，怎么办？我拉着他到玉虚宫，啊，看祖师爷怎么安排。嚯，这位口气不小啊！就这两句话，子牙听得清清楚楚啊，当时啊，他那个头嗡的一下就大了，眼前有点发黑呀、啊。心说这什么人呢、啊？对我这么知根知底，而且跟我称兄道弟，怎么还把马氏夫人给带来了？可不能把马氏带这儿来呀、啊！哎，我们已经已读我心两分离了。我亲手写了休书了，啊，那不能搭理他呀。那马氏有名铁扫帚啊，他扫到昆仑山来了，这谁受得了啊？当时他这一着急一上火，眼前一发黑，把师傅告诉的话，师从南极老寿星的那番嘱咐，全忘在九霄云外去了。子牙站住了，他扭向回头这么一看，哎呦，不由得暗自一跺脚，我党是谁？原来是他呀！后边喊姜子牙这位是谁呀？是姜丞相的亲师兄弟，被元始天尊开除了的那位申公豹。哎呀，师兄啊，你开的这是什么玩笑？说着话，子牙四外一劲直撒嘛，他找谁？他看这马氏在哪儿站着呢？申公豹仰天大笑，哈哈，贤弟，你终于搭话了啊！我要是不把弟妹提出来，你能站住吗？你能搭理我吗？啊！哎呀呀，师兄，你这算何意？我没有什么何意，我就想跟你呀说说话。你我兄弟分手这么长时间了，
啊，我正想要到西岐去看望你。子牙一听，哎呀，师兄，那我十分欢迎。你先别欢迎，你知道我看你为什么呀？为什么呀？我告诉你一声，别在西岐那儿干了。啊，武王姬发是黄牙孺子，他自立武王，那冲撞了朝廷，天子纣王已经震怒了，要向他问罪。你说你这份丞相当的窝囊不窝囊？走走走，跟于兄我一块儿到朝歌城，咱们去辅佐纣王天子。子牙一听，连连摆手啊！哎呀，道兄，你别开玩笑了。怎么，刚才你不是在我后边还嚷嚷吗？嚷嚷什么呀？你说火烧琵琶钉的事儿，我已经冲撞得罪了妲己娘娘，他要把我杀了，我是借水遁逃出来的。还算了算了，你那点小事还能瞒得了我吗？我都知道，你放心吧。哎，纣王也好，妲己娘娘也好，他们不计前嫌。我保举你，不但没有性命之忧，我还让你呀、啊，哎，官复原职，上朝歌去当宰相，你看怎么样？不行啊，道兄，我还有重任在肩呢。你还有什么重任呢？我奉师令啊，斩将封神，小弟我身上背着一道封神榜。听着这儿啊，申公豹俩眼直放光，心说我就为这来的。哎呀，炎帝，哪有何方，咱点把火把它烧了，然后你我兄弟动身投奔朝歌。

涓滴治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荷香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知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诺言，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

涓滴之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褐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诺言，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光芒。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我不认识你，但我会对着病床外面湛蓝的天空报以一个甜甜的微笑，因为你我的笑容不再苍白，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家人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关注公民无偿献血，用我热血点燃他人生命之光。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0: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涓滴之水成海洋，颗颗爱心亮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诺言，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光芒。

西城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劳技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惠民生、助发展、兴边富民的实践。
2: 我国首次集中发布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
1: 7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4%，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7.7%，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
2: 多部门调派力量调拨物资驰援河南抗洪抢险，全力以赴守护群众安危。
1: 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我国防部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停止再军事化危险行径。
2: 美方称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称拦截并摧毁一架死神无人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

0: 刘守芬。
1: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0: 村民朱家友。
2: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0: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3: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那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0: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3处处长蒋国峰。
4: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进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0: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5: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要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了，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0: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6: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自主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顾。
0: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妙倩敏。
7: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0: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

0: 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 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5，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7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1: 助力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 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察改，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惠及民生、服务发展、兴边富民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乡镇村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 这里有不少村寨地处山区，物流配套薄弱，村寨里的农产品不好卖出，村寨外的快递送不到村民家门口是群众反映较多的问题。为此，当地出台专项行动方案，联动多部门整合物流企业，组建起了流动供销致富车队，在平价配送农资百货的同时，还帮着收购本地山货。目前已开通13条固定运营线路。
3: 布局82个村级服务网点，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勐浑镇万国村村民预坎班。
4: 我们在那个手机上购买，然后流动供销致富车帮我们送货到家门口。我们有土特产，也可以卖给他们，他们可以帮我们销售，方便了很多。
5: 学习教育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积极收集群众诉求，推动解决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700多件。云南省西双版纳周围组织部副部长李文婷，
6: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指定性意义：经济做到2个稳富，精神以钉钉子精神抓整改，尽机制，聚焦民生服务，生态治理，倡议发展发力，以实干实绩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
7: 幸福感、安全感。文旅产业是黑龙江黑河市新边富民的重点产业。近年以来，当地出入境客流大幅增长，特别是个性化旅游需求增多，文旅产业面临的新情况，统筹文旅市场监管、口岸联检等部门，在业态布局、基础设施、涉外服务等方面，一对一常态化帮服务重点文旅企业。黑河市旅行社经营者鲍志彤：
8: 文旅部门派出专人与我们对接，带着我们一起升级服务，帮我们和全国各地旅行社搭建客源互送渠道。
9: 我们跟上了文旅消费的新需求，经营效益实现稳步提升。
1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黑河市已查百问题清单1000多个，并建立长效机制推动解决。黑龙江省黑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松林：
11: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立足群众需求和开放发展需要，组织党员干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 打通发展堵点，厚植为民情怀。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通知提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又一重大成果。 对以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通知提出，充分利用8月15号全国生态日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
1: 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1: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昨天正式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首次集中发布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我国南海区主要包含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区，拥有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滨海岩沼等多种典型热带、亚热带海洋生态系统。根据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去年我国南海区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共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总工程师兼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吴玲玲介绍，经过各方协同发力，南海区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等保护修复工作成效斐然。
3: 我们南海局技术团队去年在黄岩岛泻湖北部调查发现了成片的海草床，是我国已知面积最大的原叶丝粉草海草床。随后我们也开展了遥感繁衍，发现随着我国在黄岩岛的生态保护力度不断加强，该海草床面积分布从2010年的64公顷增加到去年的185公顷，由最初的斑块分布逐步发展成为连片的集中的分布。
2: 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则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吴玲玲介绍，去年海南文昌近海首次监测发现体长约8米的成年鲸鲨，北部湾海域监测到布氏鲸、真海豚成群巡游、惬意觅食，而这些物种的发现离不开一批走在全国前列的海区海洋监测创新成果。
3: 比如广西首次将环境 DAA 技术投入涠洲岛的珊瑚鱼类监测，仅依靠海水取样检测即可识别数十种礁栖鱼类，大幅降低潜水调查成本。海南搭建珊瑚礁智能预警系统，搭载珊瑚白化、长极海星 AI 预判模型，斩获全国智慧海洋大数据赛事2等奖。
2: 根据两份公报，2025年我国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但海洋生态系统质量和海岸防灾减灾能力仍需提升。吴玲玲表示，展望15五将深入推动蓝色海湾、美丽岸滩、和美海岛建设行动，科学布局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系统提升海洋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和交易活力，持续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数据显示，7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7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7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9.0%，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9.3%。7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0%，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5: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
4: 当前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6: 金融数据啊是经济的体检报告，说明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1: 受近期连续强降雨影响，河南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周口市、许昌市、平顶山市三地发生溃口险情。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抢险舟艇15艘、救生衣1000件、照明设备100多台、排涝设备10台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 国家防灾减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河南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晚，平顶山市夹县北汝河段民堤溃口已完成封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8月12号，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出现民堤溃口，宽度约47.5米。当地两批次共计转移群众2182人，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抢险小组采用混凝土浇灌、投放铁丝网、开挖引流渠等多种方式加快封堵缺口，最终在昨晚完成溃口封堵作业。受贾鲁河上游来水与沙影河水位顶托倒灌叠加影响，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发生险情，溃口宽度约30米。目前，救援队伍正昼夜不停奋战在抢险一线，集中大型工程机械全力推进两侧果头加固和错车平台修筑，加快封堵施工进度。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
8: 集结了200余人，150多台的装备，主要以重型装备、推土机、挖掘机、装载机，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合拢。
7: 险情出现后，周口市第一时间组织力量及时转移安置群众，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周口市川汇区城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云龙介绍，
9: 在这个安置点一共安置了903个群众，每次群众吃饭之前都由我们的卫健部门提前做好消杀工作，精心准备了一个医疗团队，有这个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处置。
7: 与此同时，周口市对沙影河沿线桥梁加强安全隐患排查，对存在隐患的桥梁实施交通管制封闭，组织人员上堤巡查，已发现的渗水、管涌等险情均已妥善处置或正在抢护。目前沙影河水位还在持续下降中，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
10: 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7: 8月13号，在许昌市鄢陵县桃城镇，影河支流青弋河发生一处溃口，当地组织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连夜开展群众撤离与溃口封堵工作。目前，溃口下方区域所有村庄的人员已安全转移，抢险封堵作业还在紧张有序进行中。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浙江中南部和东部、福建中北部、广东东部和南部沿海、广西西北部、云南南部、川西高原北部、西藏东部及海南岛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铁路部门计划对今天河杭高铁、宁杭高铁、杭开高铁、杭深铁路、京沪高铁、沪宁城际、沪宁沿江高铁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限速运行、临时停运等措施。广大旅客可关注车站公告或登录12306网站，及时了解列车开行信息，妥善安排行程。
0: 本台消息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昨天在天津启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活动现场，暑期重点国产新片《欢迎来龙餐馆》大唐妖探主创团队分享了影片创作体会。天津市相关部门现场发布会商会游系列举措，将推出票根优惠计划、暖心惠民服务系列主题活动，打造文商旅融合消费新场景，以银幕流量激活消费增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文化创意融媒体项目合作意向书现场签署， 总台品牌合作伙伴天津市场促消费行动同步启动，国家级非遗项目传承人现场推介跟着电影文化嘉年华赏非遗活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市集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同步开启。
1: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26174亿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36284亿元。
1: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增长2.4%。七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
0: 中国海警梅山舰编队昨天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1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1945年8月15号，在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深刻反省其历史罪责，而且妄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12: 当前日本右翼势力正以远超以往的速度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持续架空战后和平体制，甚至在近期日本无条件投降日前夕，日本右翼势力仍在不断上演篡改历史、扩军挑衅的闹剧。8月6号和9号，广岛和长崎核爆纪念日的致辞当中，与此前历任首相不同，高市早苗对无核三原则的表述只停留在正在坚持的现状陈述，并不含未来承诺。不仅如此，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日本防卫省即将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高达8.9万亿日元，最终规模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再次创下历史新高。观察认为，日本右翼正在以威胁叙事统一思想，以安保三文件完成法律授权，以防卫预算提供物质保障，最终实现对战后和平体制的根本性突破。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但这条道路注定通向失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指出，
13: 和平发展依然是历史大事，日本现在呢逆历史潮流而动，在国际社会面临着很大的这种阻力。那么日本作为一个只有30万平方公里的没有任何战略纵深的岛国，如果真的是孤注一掷再走上对外侵略和军国主义的道路，必然再把日本会带入到一场灭顶之灾。
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昨天表示，近来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可谓是图穷匕现，祸患不得不防，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再入歧途只会遭受更惨痛的失败，更彻底的清算。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他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
1: 伊朗方面14号发布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
0: 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15美元，收于每桶82.40美元，涨幅为1.4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45美元，收于每桶88.52美元，涨幅为1.67%。
1: 美国商务部14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七月零售额环比下降0.6%，为2025年5月以来最大降幅。美国密歇根大学当天公布2026年8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51.0，低于7月的55.2，环比下降7.6%，同比下降12.4%。
0: 英国铁路警察局14号证实，一列火车当天下午在英格兰地区埃塞克斯郡脱轨，这是英国连续第二天发生火车脱轨事故。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白宇、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

0: 报道荷枪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空余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空余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县第十七届风之声广场文化周火热启幕，多元文化点亮夏夜惠民盛宴。本栏目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题目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重要讲话。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8月10号晚，第13届吉林省市民文化节白城市系列活动暨通榆县第17届风之声广场文化活动周在县文化艺术中心广场启幕。活动融合文艺展演、亲子游乐、非遗展示、红色教育，丰富群众夜间文化生活，擦亮本土文化品牌，切实提升群众文化获得感与幸福感。活动首场街道优秀文艺节目展演氛围热烈，各街道社区民间文艺团体的本土文艺爱好者轮番登台，20个精品节目精彩亮相，器乐合奏《阿里山的姑娘》，祝福祖国好，旋律悠扬，舞蹈红红火火中国情，南泥湾沂蒙颂舞姿优美，男女独唱大通榆我的家乡，绿色军衣珊瑚颂歌声动人，时装模特秀、变身球表演、古典舞、歌伴舞等特色节目轮番上演，整场节目紧扣时代主题，礼赞美好生活，抒发家国情怀，展现了我县基层文艺队伍的良好风貌，现场掌声不断，气氛热烈。舞台之外同样热闹，广场设置儿童游乐区，旋转木马、小火车、套圈等趣味项目深受孩童喜爱，现场欢声笑语不断。同步开展的非遗精品展集中展示了根雕、剪纸、布贴画、绒花缠花、蛋雕、传统酿酒等本土非遗技艺，一件件匠心作品让市民近距离感受传统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8月11日晚，活动周第二场蒙古族特色专场演出精彩上演，演出在群舞《站在草原望北京》中拉开帷幕，亮丽的民族服饰、灵动的舞姿瞬间点燃现场氛围，绿色兴安、守望相助等草原歌曲嘹亮悠扬，诉说着草原儿女的赤诚情怀，鼓舞、鸿雁、赛马、钢锣并济，气势昂扬，尽显蒙古族艺术特色。本场演出由县文化馆及各乡镇文化站联合承办，节目均为本土文艺爱好者编排演绎，涵盖民族舞蹈、马头琴、呼麦等多种形式，彰显我县深厚的草原文化底蕴。台下观众热情互动，跟随旋律。

0: 市民纷纷表示，在家门口欣赏地道民族文艺，真切感受到了草原文化魅力与各民族守望相助的温情。据了解，本次活动周由县委县政府主办，持续至8月16日。活动包含群众文艺汇演、非遗精品展、长征精神主题展、红色教育进现场等板块。 融合文艺惠民、文化传承与红色育人，汇演每晚19时准时上演。继街道展演、蒙古族特色专场后，还将陆续推出农村、校园、少儿舞蹈、二人转、文联专场等多场演出，以丰富多元的惠民文化活动，持续为群众送上优质文化盛宴。
1: 本栏目摘自《新华社评论员》文章，题目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
0: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重要讲话。文章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揭示我们党具有的优秀特质、深刻阐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总书记6个始终的重要论述，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 力量在人民，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赢得人民群众信任和拥护。一切为民者，则民向往之。新征程上，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自觉运用这一思想，更好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把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向前进，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证。金秋时节。 我县鲜食玉米迎来丰收加工季，位于我县农产品融合发展示范园区的北梁集团吉林省通宜食品有限公司，各生产车间机器轰鸣，秩序井然，全链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开启秋季生产用工高峰期，以鲜食玉米产业发展带动本地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2: 冷藏车间内机器高速运转，工人们忙碌有序。 本地村民魏小敏正有条不紊地统筹车间分拣、打包全流程。作为石花稻香本土村民，魏小敏扎根企业3年，凭借踏实肯干的工作作风、熟练过硬的业务技能，今年顺利晋升为包装车间副主任，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成长提薪的美好蜕变。
3: 工人魏小敏。
2: 也挺开心的，也挺意外的，收获很多，经济更加稳定了。稳定的就业平台、完善的晋升机制，让普通务工者收获成长蜕变，更让本地员工留得住、干得好、有奔头。目前，企业在岗用工600余人，其中通渝本地务工人员400余人，切实让越来越多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稳岗稳增收。 作为我县重点民营龙头民企，北梁集团吉林省通宜食品有限公司依托鲜食玉米主导产业，持续优化本地用工机制，推出惠民就业举措，企业落实签约种植农户家属优先用工政策，精准匹配农户农闲务工需求，务工人员月均稳定收入可达5000元以上，真正实现种地有收成、务工有薪金。 双向拓宽农户增收渠道。
3: 北梁集团吉林省通宿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徐欢：
4: 企业扎根通渝，初心就是赋能乡土，惠民富民。
1: 我们坚持优先吸纳本地劳动力就业，通过农户家属优先务工、灵活错峰用工、完善晋升激励机制，让群众就地稳增收、务工有成长。未来三期计时玉米生产线投产后，用工规模还将继续扩大。我们将以持续以产业带动就业，以就业助力增收，全力赋能通渝乡村振兴和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渝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我县第十七届冯志生广场文化活动周火热启幕，多元文化点亮夏夜惠民盛宴。本栏目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题目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重要讲话。本期节目播音王旭然、苏瑞，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云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3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云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云县丰店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依依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房前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我真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6: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义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集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顶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至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7: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8: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7: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8: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9: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0: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9: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0: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1: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2: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0: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0: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胆固醇，我发现你最近又高了。
1: 甘油三酯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0: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1: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了。
0: 到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1: 你看看，主人又开始了。
2: 两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3: 等会儿，等会儿，我再刷会手机。
4: 干杯！干杯！来，咱们今天不对不对啊！
3: 来来来来来来，来一个，来一个。
1: 哎呀！主人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0: 这可不行，没有主人咱们就没有栖息之地了。
1: 快快快，来人呐！
5: 中国每年约360万人
6: 脑梗、
5: 死于心脑血管、
6: 脑血管病
5: 死，平均出生前
6: 1万人
5: 死亡够10秒，
6: 高于肿瘤
5: 及心脑血管疾病。
7: 不知不觉间，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让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规律作息，调整合理饮食，加强适当运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享受健康人生。
8: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能不能去宿命。

0: 永县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马有垂缰之意，狗有食草之人，阳高跪乳报母恩，猿猴偷桃自奔，猪只罗网护体，蜀道余粮方深，梅鹿见食等成群，无义之人可恨。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王宝新。打今儿个起啊，给大家讲一部爱国主义评书《抗日英杰》，说的是1937年的事情。咱们的主人公啊，姓牛，叫牛大水，两道八字利剑眉，一对阔目，鼻直口方，准头端正，面如冠玉，23岁了。没娶媳妇儿，他的娘亲已经去世，家里就是老爹一个，还有一个弟弟，这没娘的日子难过呀。老爹常想给大水娶个媳妇儿，可是大水常说，爹，咱们家这情况用什么娶媳妇儿？老爹说没办法，就得再跟这沈耀中借些钱。一听说借钱，牛大水都急了。自从娘死那年，指着五亩的围子地借的是沈耀中60块现大洋，年年打利息打不清，就像掉到井里打这扑腾似的，死不死活不活，日子没法过。这还不够瞧的吗？爹，要再借，剩下这可怜巴巴的五亩地也得搭上。老爹叹口气，小子，我给你娶媳妇儿，我就是死那天也不合眼。咱们咬咬牙，娶过媳妇儿之后再想方设法还账不迟。大水说什么也不能同意，爹，这事儿没有商量，因为小伙子长得漂亮，长得也结实也壮实，宽肩膀粗胳膊，特能干活，总是熬星星熬月亮，想熬个不短人不欠人，松松心再娶媳妇儿。这一年正是1937年七七事变，咱说的卢沟桥这事情就发生了。卢沟桥的炮声咚哒哒哒哒哒哒，让人听得很震呐、啊，人们这心都这惊慌起来。1937年卢沟桥就是七七事变，咱们说的就是37年这事儿。那么这村究竟叫什么呢？名叫沈家庄，在河北省白洋淀的旁边，离着这儿10里地之外有个大村子叫河庄。河庄有3个分局，局子里接了队伍的命令，要各村呐、啊、出人到西边去干什么？挖战壕做工事。牛大水自然也得去啊。那局子里的警察都特横，动不动就打人。大水这光脑瓜上挨着好几下子，你说修了1个多月，谁知道刚修好这队伍就退下来，一路干什么？抢人劫道，闹得很凶，工事也白搭了。